0: 持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0: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2026年1至7月，国内外尿素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0: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0: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 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8: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7: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9: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7: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10: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0: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霞：
1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

0: 八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3: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7: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6: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0: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1: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

0: 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
2: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4: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3: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昨晚在福建厦门启动。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张静秋表示，同名村镇是两岸基层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深化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此次以同名村镇为桥梁开启续缘之旅，两岸乡亲循着相同地名与文化脉络，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化根脉，共话乡音，共叙乡情，让跨越海峡的亲情在交流中升温。启动仪式精彩纷呈，舞蹈节目《68海里》以灵动舞姿续写海峡情缘，运用现代表达勾勒两岸青年逐梦图景。戏曲、古琴、茶艺表演融合歌子戏、高甲戏等元素，以国风雅韵演绎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脉络。闽台青年艺术家同台献唱经典曲目《故乡的云》，唤起全场台胞乡亲的深切共鸣。歌曲《同名村》首次发布，一曲道尽两岸血脉相连、同心续缘的真挚情谊。此次启动仪式还特设闽台文化交流访谈环节，5位两岸嘉宾围绕闽台文脉传承、在闽创业就业、非遗交流、同名村镇联谊等话题开展深度分享，讲述闽台交流交往的暖心故事，共话闽台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本次交流活动为期6天，活动期间，台湾乡亲将前往泉州南安石井镇、梅山镇、漳州长泰山重村、邵武和平古镇、进贤村等福建同名同宗村镇，与大陆同胞开展结对交流、族谱对接、寻根谒族等深度互动。
5: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6: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5: 台北直播室，
6: 生动台海。

0: 心动两岸。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大陆日前推出台湾一家平台，助力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却遭到民进党当局屏蔽封锁，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不满。台青一家是面向台湾青年打造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帮助台湾青年对接大陆交流、求学、实习、就业机会，让台青到大陆追梦圆梦更加便利。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有近2000家企业入驻，发布岗位近6000个。然而，平台上线后，台陆委会却迫不及待跳出来指责大陆，声称所谓拉拢台青，掌握台青个人资料，已被进一步运用施压。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在台立法机构声称，台青一家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不排除予以屏蔽或封锁。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表示，两岸交流行之有年，且陆委会设立的最初目的就是促进两岸经贸交流、文化互动及对话，现在却越来越聚焦与大陆对立，并通过各种措施限制两岸交流，令人怀疑民进党当局的用心。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
2: 专门在大陆相关的一些政策，就他们的人来也怕，我们的人去也怕，怎么会这个样子？对自己太没有信心。
1: 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寒冰：
3: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那些想去中国大陆的人，你以为你用屏蔽的就可以让他不去登记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官员是怎样自欺欺人就够了噻。
1: 另据台监察机构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台湾地区赴大陆交流的小学生、初中生人数快速增加，其中小学生从2022年的38人大幅增加至2025年的1045人。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发文表示，民进党当局视而不见的是这些数据背后，台湾学生愿意跨越海峡持续参与大陆交流活动是基于理性选择，是把握求学、就业、创业的市场机遇，以及五原相亲、地理相近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
4: 能够让台青去实习、就业、创业的一些相关讯息，民进党真的不需要阻碍、阻挠两岸正常、健康、有序的交流。
1: 台湾时事评论员苏恒：
5: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或者台湾民众呢，其实呢，当他们来到中国大陆去走走看看生活之后呢，他们呢反而会成为呢两岸交流最坚定的支持者。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觉得今天两岸的交流其实对于台湾来讲会有得到，比如说更大的发展。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6: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7: 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8: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9: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

0: 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 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8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
1: 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梳理评述，权威有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开讲。
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月妹。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持续开展，新增多项演练科目，事故频发引发岛内热议。美方人员观摩演习，绿媒同步炒作两岸对立。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2: 美方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关键在于把管控台独真正落到实处。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的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眼下，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正在进行，这场军演各类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大肆宣扬演习成效，各类装备意外接连上演。美方人员现身观摩，这场军演究竟是练兵备战，还是政治表演？背后暗藏哪些地缘博弈？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同深度解析。您好，张斌先生。主持人好，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6: 我们看到本次汉光42号演习推出淡江大桥演练、移动网络降速、大规模后备旅动员等多个全新科目。那么，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些新增科目，军事层面具备实际意义吗？民进党当局重点设置这些科目又暗藏着哪些政治考量呢？
5: 好的，我们呢首先来拆解一下这次台军的汉光演习的几个重点的新增科目。那么，首先呢就是淡江大桥的阻断演练。 淡江大桥呢，它是连接新北淡水和巴黎的一条交通要道了，可以说淡江大桥扼守淡水河口，也是通往呢台北的西线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台军的想法呢，一旦两岸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大桥呢有可能被大陆来利用，那么直接呢就能够呢，通到台北的核心区域，因此呢要把它纳入到一个阻断的演练当中。 如果单纯从战术的设想来看的话呢，这个思路本身呢，应该说，它有它的逻辑，但是现实呢，又有着很强的矛盾，这一点其实非常突出的。因为在现代化作战当中啊，跨海登陆作战不会仅仅的依靠单一的公路桥梁来推进，争夺河口通道已经不是现代战争的决胜的要点了。所以台军耗费大量资源演练封锁一座大桥。 我觉得呢，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展现，制造这种能够守护台北的这样一种视觉效果。那么同时呢，这次呢演练呢，是要把台湾的很多地区的移动网络呢来降速。那么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限制呢，就会让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十几个县市。 虽然它是分时段实施的，但是1000多万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一旦你这个互联网出现问题了，导航啊、移动支付就会失效，仅仅能保留电话的这个通话，还有呢短信息。那么台军呢，之所以要把这个网络断网作为一个演练科目呢，它是模拟呢战时网络遭到打击后，哎，如何来应对。但是台湾民众普遍就质疑说，和平时期呢，直接大范围的干扰民生网络，人为的制造恐慌情绪。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上的困扰。而且现代信息化对抗呢，核心是指挥体系、雷达通信和军用的数据链的攻防，普通的民用手机网络并不是打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强制呢台湾民众去体验所谓的断网危机，从军事训练价值上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只会制造社会的焦虑。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呢台军是两大后备旅是全员动员，征召了呢几千名的预备的这种军人来参训，来强化呢城镇的防御。可以说呀，长期以来台军呢所面临的这样一种招兵困难啊、志愿役的缺员严重啊等等困境，让民进党呢就希望用这种后备力量来补齐兵员的缺口。但是现实呢没法回避，一个大量的后备人员常年脱离军营，不管是从装备操作上还是协同作战能力上，都是严重退化的，短期集训也很难形成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所以从这几个大变化我们就能看出啊，这背后民进党其实看似是一个军事演习，它背后有着很强的政治算计。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呢选的是比较微妙的，这个演习正处于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周期期间，那民进党长期依靠所谓抗中保台来动员选票，通过一场声势浩大能够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生活的军演，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目的还是要巩固自身的这个选举的基本盘。再有一个呢，这也是转移岛内社会啊民生焦点的一个手段。我们知道台湾呢这些年应该说持续爆发民生相关的风波，物价呀、住房啊等等议题呢饱受诟病。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希望借助台海紧张议题呢转移舆论的视线，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考虑。再有一个啊，他是向外部势力啊也算纳一个投名状。你看这整套演习的框架完全效仿美军的给他下的指导棋，就是所谓的刺猬战略。演练呢去中心化指挥、城镇的巷战、无人机的防御，都是迎合美军的战术思路，以此呢争取更多的军售，包括美方的情报上的支持。所以我们说啊，这次汉光演习啊进行到现在，你看它的科目表演应该说表演的性质远大于实战的价值。民进党现在非常需要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军事演习，来给自己呢塑造成一个能够有防卫能力的这样一个形象。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作战能力，我觉得反而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了。
0: 那么本届汉光演习刚开启就接连发生意外，坦克行驶途中逃生门掉落， F-16 战机夜航训练冲出跑道，不少网友调侃演习变成了大型翻车现场。结合历年汉光演习事故频发的情况，这些事故仅仅是偶然疏漏，还是说折射出台军系统性深层次问题呢？
5: 确实如此。我们知道军事演习啊，首先目标是呢锻炼部队啊，查缺补漏。但是呢，民进党的演习啊，往往都是首先考虑的怎么增加媒体的曝光度，怎么让台湾民众认为民进党有能力保护台湾啊，甚至包括对外宣传、向外部势力示好等等。所以这个训练本身啊，就沦为一个附属品了。其实这也不是今年才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汉光演习反复出现的一个通病。那么这届的这个演习呢，可以说跟往年一样啊，各类的装备事故呢也是层出不穷。你看这个这届汉光演习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接连发生了意外，坦克行驶途中逃生门呢掉下来了， F-16 战机在训练中冲出跑道，你零件松动也好，操作失误也好，这些孤立事件应该说连续出现，偶然背后一定有必然，它集中暴露了台军啊难以解决的多重困境。你比如装备维护的保养体系的漏洞，对吧？台军装备可以说来自不同地区，既有老旧的这种坦克啊飞机，也有呢近些年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新式装备。 大量的装备零部件都依赖岛外来

0: 进口，供应链的周期长，成本贵，日常维护标准不断缩水。你像这个坦克盖板螺丝没有锁紧这类基础的失误，就反映出基层部队在日常装备检查流程中是流于形式的，管理制度落实也是不到位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员结构的失衡，包括台军啊这些年训练质量的持续下滑。现在呢，台军呢是以这个志愿役为主，长期面临招兵困难，人员流失呢也比较高，所以他的基层部队人手非常紧张，常态化的训练呢经常被各种的行政任务宣传活动所挤占。哎，你个飞行员也好，装甲车辆的驾驶员也好，没有充足的训练时长，而且后备征召人员呢也缺乏常态化训练，所以真正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再有一个呢，就是军心士气问题啊，无法回避。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认识到啊，台独路线会把台湾推向战争的风险，他们也不愿意为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分裂的图谋去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在台湾社会，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避战的心态啊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心态呢，肯定会传导到军营内部。很多台军官兵都非常清楚，两岸军力如今这个差距啊，要单依靠民进党买美国的武器，搞一些所谓的战术演练，是无法扭转战略层面的劣势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值得关注啊，就是这些年汉光演习设置了大量的媒体公开科目。那么这样的话，你作战部队就需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应对媒体参观啊，应对民进党的一些高层来视察，很多演练啊就变成了彩排了。所以你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实战的思维就会淡化，战斗素养也会松懈，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也就呢难以避免了。
1: 本次汉光演习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细节，那就是美方观察人员现身演习现场观摩。同时呢，民进党当局持续推动对美军购，深化美台军事交流。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美方不断介入汉光演习的趋势？而美台的这种勾连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现实风险呢？张斌先生，
0: 应该说这也是当前啊岛内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民众的担忧啊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台军的建设你不能光靠花钱买武器，你组织管理啊，人员素养呀，后勤保障啊，缺一不可。所以呢，台军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短板太多了，你要说能保证台湾这种所谓的防卫，显然对于普通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难以能够说清楚的。那么这次汉光演习呢，应该说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观察人员现身演习现场观摩。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也持续推动对美的军购，来深化所谓的美台军事交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呀，它确实跟美国这种深化交流呢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更严重的危险。因为首先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就明确规定了，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限制美台官方往来与军事联系。美方人员参与台军的汉光演习，其实是在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一种试探，严重违反了美方自身的承诺，也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这些年我们梳理啊，相应的一个发展趋势，你看到美军对这个汉光演习的参与程度确实在逐步加深。早年美方人员多是以间接的隐蔽的方式获取相关的比如演习情报啊，哎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在直接到现场观摩了。那么参与度也从这个信息收集啊，慢慢的走向了战术研讨啊，方案评估啊。应该说美方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就是持续打造所谓以台制华的棋局。那美国把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希望依托台湾牵制大陆的发展。美方持续向台湾输出作战理念，提供情报支持，包括出售武器，目标很清晰，就是要搞这种所谓不对称作战，企图呢让两岸长期呢陷入紧张对峙的局面，消耗大陆的战略的这样一个精力。再有一个呢，其实美方也是在转移大国博弈的成本。从美国来讲，他肯定不愿意直接卷入台海冲突，所以他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冲突发生在台海，承受代价呢是两岸的中国人，美国在外部实施情报装备支援。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你就看到美方一方面怂恿民进党当局强化军备，煽风点火，但是在出兵的问题上始终是模糊的，从来没给过台湾承诺。这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幻想的如果有事儿美军会驰援，本质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觉。 还有一个，其实美方呢，从军事角度来看，它也是具

0: 军演啊，希望收集一些战场的数据，通过近距离观摩汉光演习，美方呢可以熟悉台军的作战能力、指挥体系，同时根据演习的响定啊，完善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作战的预案。所以美军呢和这个台军呢这种勾连啊持续升级，肯定会压缩两岸的和平空间。民进党当局获得外部势力虚假承诺之后，也容易误判形势，进而呢铤而走险的推进台独挑衅，增大擦枪走火的概率。再有一个呢，其实美方的这种介入啊，也是推动了台海军事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那么直接冲击了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就会沦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但是从大陆的发展来看，我们看到啊，大陆方面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反制外部势力的干涉。近些年呢，解放军常态化的台海巡航也好，还是我们海空力量的远海活动也好，包括我们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持续提升也好，其实都是对外部势力干涉的最有力的警示。任何企图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势力想插手改变，这是不可能的。祖国统一必然成为历史大事。
1: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大肆渲染威胁加码军演，另一边岛内大量民众抗议演习扰民，担忧激化对立引爆战争。那么结合本次汉光演习的民间反馈，您如何来看待当下台湾的主流民意呢？
0: 这次汉光演习的引发了台湾民间的很强的对立情绪，这其实就是台湾当前民意的一个缩影。可以说台湾的民意呈现了非常清晰的这样一种反

0: 速、道路管制、防空疏散，完全就干扰了台湾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你看中小企业经营者，包括普通的上班族就提出疑问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两岸关系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我们就要承受生活不便，那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衅，局势持续紧张，我们未来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更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思考，不断的提升两岸的对抗，最终承受冲击的一定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啊，多项的台湾岛内的民调都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呢能够呢追求和平稳定，不支持啊两岸之间的这种冲突。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看清楚啊，就是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害怕这个战争，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不断的扩军备战，他们可能多少受民进党的影响，还认为扩军备战多少能自保，这其实是没有看清楚以武谋独所带来的危险。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说，和平的环境不是依靠军事实力的提升，民进党当局不断增强防务预算，把资金用在采购美国武器上，那么对岛内的民生建设、社会发展就会持续的挤压，最终不但由台湾民众要承担风险，而且呢这种风险还会持续的升高。所以啊，从未来来看啊，民进党当局这种以武谋独，它就不可能形成广泛的民意基础。那么当民众持续感到军备扩张带来的经济压力、带来的战争焦虑的时候，那么民意的支撑一定会啊对民进党来讲构成一种反噬作用。两岸的和平红利只能依靠交流协商、融合发展，而对抗与军备这种竞赛只会带来一个对台湾来讲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只有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交流，扩大民间往来，才能够呢打破绿营媒体啊制造的信息茧房，让更多的台湾同胞看清历史大势和自身的长远利益。
1: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精彩分析解读。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据报道，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近日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并称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有分析指出，这番表态想要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美国必须把对台独的管控真正落到实处。那么，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在于什么？美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4: 据了解，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蒙古国事务。近日，他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美方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任老师，史密斯的这番表态传递了什么信号？您认为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何在？
5: 阿尔瓦罗·史密斯的公开表态反映出当前中美军事对话回暖的现实信号。两军恢复沟通，稳定军事关系，关键不在单一会谈形式，而在于共识底线、行为约束、互信积累与机制常态化四方面协同推进。第一，要恪守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厘清核心红线。两军沟通的前提是正视两国制度差异与战略关切。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持续对台军售，军机军舰高频抵近侦察，在周边构筑军事围堵网络，是破坏两军信任最大的障碍。只有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与安全核心利益，沟通才不会沦为单纯的危机救火，对话才有稳定的基础。第二，建立清晰可执行的海上空中行为规则，管控一线摩擦。 绝大多数均是误判。

0: 判源于近距离对峙中的突发意外。双方应该持续落实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完善通报机制，规范近距离侦察、机动拦截操作，减少危险机动不专业的操作。一线官兵拥有明确参照标准，才能避免局部摩擦快速升级为政治对抗，让沟通发挥缓冲垫的作用。第三，坚持沟通机制常态化，避免渠道随政治波动反复中断。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会晤、战区沟通、专业军事交流持续运转，建立危机热线、突发事件快速通报通道，常态化交流，不回避分歧，减少单方面的揣测，防止信息真空催生极端预判。第四，循序渐进，积累实质互信，弱化零和博弈叙事。军事互信无法一蹴而就，可以从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反恐、防扩散等低敏感领域开展联合演练与专业对话，通过务实合作证明沟通具备现实价值，扭转沟通只为争取战略窗口期的功利认知。总而言之，对话渠道只是载体，唯有各方以实际行动落实承诺，而非仅仅停留在表态层面，中美军事关系才能持续稳定。
1: 我注意到，就在美方口头强调中美关系稳定之际，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在社交平台抛出一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部门舰艇同框的照片。照片没有明确时间，也没有明确地点，但却让民进党当局如获至宝。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炒作，声称这彰显了所谓美台关系友好。任老师，美方不断通过这种小动作给民进党当局传递错误信号，有何险恶用心？而民进党当局借美造势又潜藏怎样的政治图谋？
0: 美方一边宣称稳定中美军事关系，修复沟通渠道，一边放出时间地点不明的美台海巡舰艇同框照，是典型的两面手法与灰色地带博弈。其一是维系以台制华基本盘，用低成本的模糊姿态持续武装勾连台湾；其二是刻意制造战略模糊，给台独释放美方撑腰的错觉，同时保留自身选择权。一旦冲突爆发，美方不必被绑定协防义务，局势缓和，又可以拿军事对话稳住大局，进退自如。其三是对冲岛内以美论，缓解民进党当局对美国靠不住的疑虑，巩固代理人信心，维持对台军售防务合作的利益链条。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渲染照片，核心是借外部势力巩固其执政，推进台独叙事。首先制造美国支持假象，掩盖其自身在国际空间持续受限的现实，向选民证明以美路线可行，美国依然是其最可靠的后盾。其次转移内部治理困境，用外部对抗议题凝聚绿营选票，消解民生争议与社会不满。再次是持续借所谓美台协作争取更多军购预算，强化社会动员，一步一步推动两岸脱离和平的轨道。双方各怀心机，这种危险的错位让台海持续笼罩误判风险。
1: 是的，美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只会让台独势力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分析指出，美方这番促进美中军事关系的表态要想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须真正把对台独的管控落到实处。任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当前美对台政策呈现出什么特点？
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军事互动最危险的引爆点。两军沟通只能防范海空一线意外摩擦，却无法化解台独势力被美方模糊信号刺激后的政治冒险。若美方一边推动军事对话，一边持续纵容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对话就会沦为单纯危机刹车装置，中美军事沟通渠道会迅速中断。此前缓和成果 瞬间归零。因此，对话能否持续，关键不在话术，而在美方能否切断台独势力对外部干预的幻想，不让其误判美国会无条件兜底。只有美方以实质行动约束台独挑衅，两军沟通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否则任何军事回暖都将十分脆弱。当前美国对台政策主要特点，一是战略模糊，底色不变，以台制华目标清晰。美方口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长期持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军事勾连，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地缘筹码。二是控独与武装台湾并行，信号自相矛盾。美方近期虽然公开警示台独风险，称不愿被拖入战争，试图避免直接冲突，但同时继续推进军售、人员往来、联合演训等，持续武装台湾，向岛内释放混合信号，容易被台独解读为默许支持。三是操作切香肠，常态化提升实质关系。美台高层与军事互动不断突破惯例，推动防务合作、情报交流，持续抬高台海对抗成本，制造常态化紧张。四是功利化、工具化处理台海议题。美方把台海稳定与中美竞争、国内政治、军工利益捆绑，对台政策经常随国内选举、对华博弈节奏摇摆，缺乏稳定一贯的约束台独的执行力，导致局势反复波动。简而言之，美方想要稳定两军关系，就不能只谈沟通机制，必须停止一边口头维稳，一边持续武装台湾的矛盾做法，真正落实管控台独，才是对话从短期表态走向长期稳定的试金石。
1: 没错，台海稳，中美才能稳。美国若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就不能一边说要美中关系稳固，一边又默许甚至纵容岛内台独势力借美谋独，更不能嘴上反对台独，行动上却不断给台独输送幻想，助长其嚣张气焰。中方的底线清晰而坚定，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0: 台海是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台海稳，中美才能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因此中美关系能否持续稳定，先决条件就是台海局势可控。任何脱离台海和平去空谈中美关系稳定的想法都不切实际。中方底线清晰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真正想要避免冲突，必须摒弃投机式的模糊策略，做到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约束台独势力。如果持续维持当前言行不一的矛盾做法，持续助推分裂势力冒险，最终只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后果，美方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2: 好，感谢任冬梅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趣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你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趣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3: 欢迎各位趣宝在上午9点钟在央视频趣旅行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互动，去看，去听，去感受旅行的魅力。
2: 没错，那么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前两天呢刚过了立秋啊，但是我觉得这暑气儿是一点都没散，一出门还是一身的汗，走两步。
3: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得吃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这个凉一点啊。很多人说我要吃冰棍啊，吃冰水啊，其实这个刺激还是挺大的。吃什么呢？吃性凉的东西压一压，鸭子是正好。民间自古就有这个鸭子性凉，滋补又降燥。
2: 那咱们今天呢先拿鸭子来打个底，
3: 也
2: 可以算是给后边真正入秋的日子提前做点贴秋膘的知识储备。
3: 说到吃鸭子呢，咱们中国人可是行家，一只鸭子到了不同的地方，做法千差万别，各有各的讲究。
2: 就拿咱们大家很熟悉的北京烤鸭来说吧，皮酥肉嫩，肥而不腻，已经是享誉中外的京味名片了。
3: 哎呀，这个北京烤鸭你夹起一片啊，这个在酱里甜面酱里蘸一蘸啊，然后再包到这个饼里面，薄薄的饼里面，然后再加点黄瓜，加点葱，不裹上啊，放，哎呀，好吃哈，
2: 好吃。
3: 一大早的。然后看到四川呢有张茶鸭，先腌后熏再蒸最后炸，用的是这个樟树叶和花茶当熏料，熏出来的鸭子带着一股草木清香，外酥里嫩呐。
2: 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一个特费功夫的，扬州的三套鸭。三套什么意思呢？一只家鸭套一只野鸭，野鸭里头再套一只鸽子，关键是这三只呢全部都是去了骨，一层套一层，炖上3-4个钟头，从外吃到里，一层一个味儿，一次吃三只。
3: 所以这个江浙沪啊，这食不厌精啊，在他们那儿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哈。我们台湾也有不少吃鸭子的好方法，比如宜兰的这个樱桃鸭啊，肉嫩皮薄，拿这个做烤鸭是相当出名。还有当地有这个全鸭宴，从头到脚一点都不浪费哈。
2: 说到这儿呢还想起去台北的时候，每到冬天呢还有很多姜母鸭店，跟福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但是呢又多了一点台式的甜润。一群人围着一桌咕噜咕嘟的煮着，吃的人额头冒汗，特别的过瘾。
3: 对，说到鸭子呢不光是吃啊，生活中哪哪都有它的影子。古诗啊，春江水暖鸭先知，动画片里面有唐老鸭啊，八大山人的鱼鸭图，连综艺节目很火的叫彩灯的哲学鸭。
2: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我们刚才提到吃的菜，还有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是跟鸭子沾边的故事，都欢迎我们的趣宝来登录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互动社区，一起来分享。
3: 好的，我们就会在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的幸运儿，给您送上是云朵杯，随身旅行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带给您一些温暖。 温暖您的旅途生活。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嗯，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什么精彩的安排。
3: 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学长呢由云南昆明。
2: 嗯，今天的麦噪必须来聊一聊鸭子。
3: 嗯，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去旅行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2: 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要带我们游云南昆明。
3: 嗯，
2: 其实呢，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选择在昆明工作、学习、生活，甚至定居。
3: 嗯，
2: 那么有的人说呢，是因为气候。啊，昆明四季如春，
3: 嗯，
2: 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也有人呢说是因为步调，昆明的生活节奏是刚刚好，不急不慢，让人很放松。还有人说呢，昆明人特别的热情好客，去了你就不想走了。
3: 嗯，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是在云南昆明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他喜欢昆明哪一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5: 我们到昆明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斗南花市，号称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这个鲜切花交易市场。但我们呢，先去了解嘛，就看到真的是大家会在那边拍卖，每天这样子去拍卖，这个花马上下来以后就去抢拍，拍卖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为什么才叫落地签？因为它有一个一号楼啊，它的一楼全部都是卖花，各种的花，还有各种的植物，还有各种的这个多肉，哇，真的是便宜。什么叫做这个云南十八怪？鲜花用这个一捆一捆的来卖的意思就是这样，别的地方一支鲜花可能五块十块，在云南它是一捆的鲜花十块钱。然后二楼三楼还有一些文创吧，鲜花文创的产品，有精油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菌菇糖包，还有那个永生花的那种相框，很漂亮。反正我觉得斗南花市近期我真的是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嘛，它是很多大家来了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那里有些地方也很出片，因为你会跟着很多的鲜花一起合照，哎，那个不出片才怪的，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们专门去打卡了这边就是有名的昆明南长街夜市，那去体验一下在昆明的这个夜市烟火气。这边的夜市啊，还有一个叫做昆明台北街。台北呢也有一个昆明街，哎，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昆明的这个台北街里面呢，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羹啊，咸酥鸡，这些都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烟火气超浓的。那当然南长街里面还有云南本地的美食也应有尽有，那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吃，然后也吃了一点锅炒米线啊，包浆豆腐啊，还有这个傣味蒸鸡脚哦，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叫做剑手青冰淇淋，哇，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点点出现野生菌的小幻觉呢？这个一定要你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才知道。
2: 哇，刚才听台湾学长凯哥分享斗南花市的花按捆来卖的，
3: 嗯，对，
2: 这个场面我觉得十块钱一捆，我感觉我去能拉一车回来。
3: 嗯，这个地方呢，大维去过哈，亲身去感受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一片，然后各种各样的花，可能你在北京买的时候，就咱们在地铁下来之后就卖那种鲜花的吧，多少钱？那人家在那一捆，这么大，然后。看着他们买肉一捆呐、一捆呐、往车上搬，所以有鲜花点缀的生活的这个城市一定会是非常悠闲、非常惬意、非常美丽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凯哥第二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路哈，他是从翠湖到昆明老街，再去滇池边上追夕阳。 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昆明，慢悠悠的，让人不想离开的那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5: 隔天我们从翠湖一路散步过去啊，然后绕到昆明老街、望月楼，还有咖啡文化艺术特区，超级好看，超级好拍。然后我们就随便站一个角落，都是很好拍，很好看。年轻人呢，我发现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边的文艺氛围，然后大家就边逛边聊天啊，边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古色古香的小东西，然后气氛也超欢乐。老街的这个整个氛围跟满满的人间烟火真的很有感觉。说真的，我们都很喜欢昆明的夏天，凉凉的，很舒服。市区逛完呢，我们特地跑来滇池南边的海燕村。我真的超推这个小村落，不商业化，很疗愈，完全是另一种昆明的风景。还有来这边一定要吃这里的特色窑烤面包哦，口感松软，香气很浓，吃起来很有古早味的感觉。然后我们大家就跑到滇池南边那边，就是等傍晚夕阳落下的那一刻，真的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整片天空金黄橘红倒映在水面上，真的美翻了。夏夜晚风吹过来，凉凉的，真的很舒服。所以这个一定你们要来现场看，你才能体会我说的七彩云南的美。这次我们从这个市区老街走到滇池边的村落，看街景，喝咖啡，吃美食，追夕阳，很多风景啊，亲自走一趟才懂。昆明不止好看，还有更多的是这种让人很放松很自在的生活感。一种不走赶路的行程，就是放松，慢慢逛，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舒服温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程，大家都玩得超开心。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你一定有时间一定要来昆明逛逛，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等你来解锁。
2: 从全球第二大的斗南花市，到烟火气十足的南墙街夜市，还有从文艺范儿的翠湖昆明老街，到滇池边那个安静疗愈的海燕村，昆明呢确实有很多面，每一面都让人心动。
3: 特别大伟也去过昆明很多次哈。选择四五点钟的时候去这个翠湖边上走一走，然后呢随意的找一家茶馆坐下来，然后点一杯茶，然后看着湖面，就特别的悠闲，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个无论是哪个茶馆啊，或者是这个咖啡厅，它的花都会非常多，花非常多啊，就是你感觉在花丛当中享受的那一份优雅，那份惬意，那份清闲。
2: 再来一份剑手青冰淇淋。
3: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好的生活节奏，这也是很多越来越多台湾同胞选择留在昆明的原因吧。
2: 没错，各位趣宝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是所有和鸭子有关系的啊，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的，只要和鸭子有关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大为抛砖引玉啊，大为曾经有一个鸭子一样造型的杯子，特别可爱啊，就是一个黄色的，然后圆咕隆咚的啊，有一个小鸭子可爱的小脑袋，然后倒上水，哎，特别有意思是，你只要倒上开水之后，它那个就会变颜色，变颜色啊，那个鸭子用了很久很久啊，我觉得每次看到它都特别的，这减压，特别的放松，特别在
4: 减压压压压，
5: 在工作比较忙碌的时候，看着它就可以静下心来。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的和各种各样的可爱的小鸭子有关系。比如说，你看我们的有网友就留言了哈，这个心柔就说，儿时就学会一首儿歌，叫《数鸭子》。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哎呀，这个歌曲，这个儿歌一出来，那个童真，那种欢乐，那种可爱的感觉就浮现在大脑当中，所有人都会脑补这样的一个画面
4: 啊。吴欣一就说这首歌曲呢登上央视的春晚了。那么欣柔还提到了一首歌曲，也是儿歌，叫小鸭子。歌词呢是，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5: 吴静说记事的时候呢，就知道奶奶有喂养鸭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鸭子自己孵化出来小
4: 鸭子。
5: 这个话的逻辑是对的啊，
4: 是对的。
5: 还有这个有人说，
4: 欣柔他说，
5: 南京啊，
4: 他
5: 南京素有鸭都之称啊，他的那个烤这个盐水鸭是特别好吃的哈。
4: 他说前几天呢在商超还买了酱香鸭，挺好吃。
5: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跟鸭，这个生活当中都和各种各样的，
4: 早上我就吃了咸鸭蛋。
5: 欢迎各位来分享啊，无论是吃的菜、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跟我们的可爱的小鸭子沾边的故事呢，都欢迎来分享。各位去宝，我们如果聊到鸭子，感觉这个北京烤鸭是必不可少的。
4: 对，刚才在听歌的间隙，大为还说呢，得安排一顿北京烤鸭了。
5: 突然想起来了，突然想起来，真的，其实北京烤鸭呢，你要说它不能天天吃，它一定不能天天吃，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油腻哈。我们但是隔一段时间，你想起这一口啊，北京烤鸭皮酥肉嫩，肥而不腻的口感，享誉国内外，当之无愧的京味儿名片。这个北京烤鸭呀，它并非起源于北京，它是起源于明初的都城南京。
4: 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呢，我们有请相声演员栾云平为大家讲述这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
3: 烤鸭在我国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以前叫炙鸭和烧鸭。北方的天气比较寒冷干燥，并不是鸭子的传统栖息地，所以北方人吃鸭子也就相对少了一些。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形成吃烤鸭的习惯呢？北京烤鸭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关于北京烤鸭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由南京带入北京的。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灭掉元朝之后建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人爱吃鸭子是公认的，可以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老百姓爱吃，皇帝也爱吃，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宫廷御厨开发了多种烹饪方法，逐渐为以后烤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明成祖朱棣继位，他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就是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1416年北京城正式开始营建，而在城南宣武门外热闹的米市胡同，一家烤鸭店正式开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便宜坊。后来人们提起北京烤鸭，常常联想到全聚德，其实北京最早的烤鸭店是这家最老的便宜坊，比全聚德还要早了400多年。由于店铺做的烤鸭味道鲜美，价格便宜，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烤鸭就随着迁都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在之后的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北京菜中最受欢迎的美食。便宜坊的烤鸭用的是焖炉技法，所谓焖炉呢，就是一种地炉，把鸭子直接放入地炉烘烤，关上炉门不见明火，烤出的鸭子口感非常好，鸭皮饱满，肉质细嫩。不过到了清朝的时期呀，烤鸭技术有了一项重要的创新，那就是挂炉烤鸭。清朝同治初年，一个原本做生鸡鸭买卖的商人盘下了一间濒临倒闭的干果铺，做起了烤鸭店，并取名全聚德，又花重金聘请了做御膳的烤鸭师傅，改进了烤鸭工艺，将原来的烤炉改成容量大并且没有炉门的挂炉，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观赏性。挂炉

0: 烤鸭的特点是用明火烤，用枣木、梨树等果木为燃料，伴随着被烤的滋滋作响的声音，鸭子的外皮逐渐变成枣红色，鸭皮和鸭肉分离，变得又薄又脆又香。可以说，这种全新的技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清朝最出名的挂炉烤鸭。挂炉烤鸭不仅烤制的时候有观赏性，吃起来也非常有仪式感，讲究也是非常多。鸭子烤好以后端上桌，片鸭的师傅要当着客人的面给您片这鸭子，这就是考验片鸭师傅手艺的时候了。一只烤鸭要片108片，不能多也不能少，才能说明手艺已炉火纯青。传统的片鸭每一片又要有肉又要有皮，吃起来才口感丰富。不过近年来啊，又兴起了这个皮肉分开两吃的方法，满足了人们对鸭皮和鸭肉等不同位置的喜好。吃鸭子的时候，最普通也是最传统的方法就是卷这个荷叶饼。拿起了一张荷叶饼，又薄又烫手，抹上一点六必居的甜面酱，放入几片鸭子，再加入山东的葱丝儿，最后卷起来，在那嘴里一嚼啊，那叫一个香。鸭肉的香脆搭配着甜面酱的浓郁，葱丝儿恰到好处，在嘴里爽口解腻，滋味浓厚，俩字儿，好吃，仨字儿，太好吃。北京烤鸭从明朝初期传入北京，到今天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宫廷御膳流传到民间，倒成了京菜中最盛名的一款美食。从曾经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如今平民百姓也可以一饱口福，北京烤鸭不仅见证了北京城自明清以来的繁荣，也成为北京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一道美食，传承着一代代人的情感回忆。
1: 要说来这北京烤鸭最迷人的地方，还真的是它那股闯劲儿，走南闯北哈、
2: 对，
1: 本来是南京的吃食，跟着朱棣一路北上，到了北京扎下根，一待就是600多年。那么从便宜坊的焖炉到全聚德的挂炉，从皇宫大院到街头馆子，它一路变一路传，最后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北京的招牌。
2: 对，游客来北京啊，奔的就是这口。咬下去皮是脆的，肉是嫩的，酱是甜的，葱是冲的，卷在饼里满嘴都是热乎气儿。但是您嚼着可不光是好吃，还有这座城600年的变迁，是南北交汇的热闹，有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和讲究。所以啊，北京烤鸭不只是道菜，它是能吃到嘴里的北京故事。来一趟尝一回，这趟旅行就算没白来了。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很有意思啊，吃的菜、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跟鸭子沾边的故事呢，都欢迎各位来分享。刚刚跟莹莹说到了这个广西啊，这个柠檬鸭，我们的心肉就发来了，说几年前曾去广西桂林游玩，吃了当地很有名的一道美食叫柠檬鸭，非常非常好吃。听说是广西南宁著名的佳肴，特色是酸辣口，有酸有辣，舌尖上的美味儿。这个莹莹有发言权。
2: 对，重点是它的配料啊，腌制的这个柠檬，还有酸教头，还有酸姜。
3: 哎，我现在这个口腔又感觉很酸了，
2: 酸辣的
3: 啊！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鸭子的文化，玄武湖景区看一下网红鸭，坐鸭子船，这里南京的是这个小鸭子气十足的地方。走的时候别忘了去文创店，毛绒玩具、冰箱贴等等，周边卖的非常火。把它带回家，
2: 看到它就想起了南京的盐水鸭。
3: 说到盐水鸭是真的非常好吃哈。欣荣也说曾经听说过啊，这个南京盐水鸭是非常著名、非常好吃的当地的特产。的确是这样的，欢迎各位这个去品尝一下哈。
2: 看到十八铜人爱饭团还说，每一只来到南京的鸭子都找到了最好的归宿，不是在江南的烟雨里游弋，而是在就是在南京人的舌尖上完成了一场盛大而体面的告别。
3: 南京人对鸭子的执念呢，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温柔伪劣啊。十八铜人爱饭团说，清晨鸭血粉丝汤热气最先苏醒，正午呢盐水鸭肉质嫩，咸香里藏着一丝回甘啊，这个剁鸭子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从早上一直到夜里，一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心跳。哎呀，好吧。
2: 鸭子听到了作何感想？生前嘎嘎嘎，身后剁剁剁。
3: 其实呢，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北京烤鸭哈，这个是，但是他这个老家南京呢。南京人吃鸭子是另外一番境界哈。
2: 对对，
3: 你知道吗？这个明代南京就流传了一句话，叫“古书院，琉璃塔，玄色缎子，咸板鸭”。古书院呢就是国子监啊，琉璃塔就是大报恩寺塔，玄色缎子呢就是后来的云锦，而这些这个地标建筑非遗工艺并列的是这咸板鸭，咸板鸭啊，腊制风干，需要吃的时候啊煮一煮。
2: 刚才听见你咽口水了，
3: 哎，被你发现了。现吃啊，现做现吃的盐水鸭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哈。
2: 那么可见在几百年前的南京人心里，盐水鸭早就是这座城市的门面了。那么盐水鸭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让南京人痴迷到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呢？
3: 我们就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看看听一听秦淮小吃博物馆这个周道祥馆长是怎么来说的呢？
4: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异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 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5: 那么大家想一下，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6: 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5: 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6: 对，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的。
7: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5: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贵试，而考过以后啊要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贵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4: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6: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
5: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陵的一处，叫做湖墅。
6: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湖墅离这一块还有很远，你说现在开车估计还要开个半个多小时，这鸭子怎么来的？
5: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墅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8: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5: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啊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墅赶到南京。
4: 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吃》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合唱，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5: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墅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 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
6: 哦，
5: 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
6: 嗯，
5: 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
6: 哇，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
9: 太爱吃了。
6: 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5: 对，一点不错。
6: 嗯，
5: 鸭子只能豁得进来，煮熟了出去。
2: 活着进来，煮熟了出去啊！就说到底，南京人爱吃鸭子，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3: 对。
2: 那么，从2000多年前吴王筑城养鸭开始，到后来鸭贩子赶着成千上万的鸭子，一路从湖熟走进南京城，再到如今一年吃掉1亿多只，这个吃鸭的传统真的是从来没有断过。
3: 嗯，好吃的嘞。盐水鸭呀，之所以让人惦记呢，说到底是俩字儿。本味儿，金陵麻鸭天生肉紧皮薄，做法上不玩花活啊，淡盐腌，低温煮，吃的是鸭子本身的鲜嫩，再加上桂花鸭这个名字，赶巧碰上了科举放榜这个彩头，一口咸鲜还带着金榜题名的盼头，这谁能扛得住呢？
2: 扛不住。
3: 嗯，
2: 那么南京人爱吃鸭，吃的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人情味儿，也是一座承传了几千年的烟火。
3: 嗯
2: 嗯。
3: 哎呀，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听一首歌曲吧，继续我们的去旅行。

0: 一首非常欢快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的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无论您是在生活当中用的、吃的、看的、玩的、听的，一切和这个小鸭子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哈。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还在沉浸在盐水鸭当中，他说这个杨柳湖古村加盐水鸭非遗体验馆在江宁区，杨柳湖古村。可以参观盐水鸭的非遗体验馆，通过趣味的互动了解它的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匠心。
1: 看到心柔还说，几年前风靡全球的大黄鸭非常火爆，在电视上看到过，后来呢有小玩偶小黄鸭买了，现在呢还在家里摆放着一串小黄鸭玩偶，过来过去都会触碰一下一小串小黄鸭。
0: 我记得有一次路过一个学校啊，看见小朋友手里有一个那种可以捏的小黄鸭，它是叫剪鸭。
1: 剪鸭
0: 我不知道小朋友压力是什么，就学习嘛。一捏那个鸭的那眼睛就吐出来，都收回去吐出来，特别可爱哈。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做出来，也说明另外一个侧面，就大家对这个小鸭子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哈。
1: 对，
0: 欢迎给我们来。各位趣宝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分享无论您是吃的、看的、听的、玩的，这个和小鸭子有关系的这个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趣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南京人吃鸭子，那么这个鸭子呢到了苏沪地界画风就变了。苏州人呢是不满足于淡盐低温的简单做法，他们呢是琢磨着往鸭肚子里塞东西，这一塞呢就塞出了一道登得上大雅之堂的功夫菜。
0: 八宝鸭又叫八宝
1: 葫芦鸭。
0: 不知道大家在网上啊，或者是在视频当中，或者是自己吃过啊，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这既是说这个鸭形成了葫芦状，也寓意着这个福禄啊，家族兴旺，让食客在大饱口福同时呢讨了好的口彩，因此这道菜经常成为宴席当中的最后一道上的这个菜，那就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压轴的。但是呢这个八宝鸭的制作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繁复，也充分体现了苏沪地区食不厌精的特色。
0: 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个什么里面要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放进去之后还用线头固定啊，这个是因为可能太美味了，各大菜系都能够见到这道菜的身影。而且各地呢还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口味来定制当地的烹饪的方法。
1: 对，这种地方定制版八宝鸭制作流程呢基本是大差不差，很大程度的定制化都是

0: 是在八宝料下，
1: 下功夫啊，
0: 八宝料上下功夫的。那么这道苏沪名菜到了山城重庆，味道又会怎样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美食中国栏目一起去听听。
1: 我就想知道这里头有多少辣椒。
2: 八宝葫芦鸭传承久远，到了重庆，融入了本地厨师的巧思，整鸭脱骨，馅料繁复。能拿得起的厨师不常遇见，陈卓就是一位。剔筋、剔膜、剔骨，剔掉多余的脂肪，只用一把小刀，整个过程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功夫在手上。陈卓只用了40分钟，就让一只肥硕的胖鸭子变成了鸭皮囊。接下来所有的功夫都将围绕着这只皮囊展开。去骨去肉留皮囊，但它依旧还是一只鸭，腥与膻还在，如何转化？陈卓的妙计是在皮囊中装进有味道的食材，装什么需要巧思。
3: 整山下来的粉丝，
2: 城口老腊肉不只是以500年历史的老来尊称，还以数十种调味料的香而闻名。以肉香抵鸭腥，这是陈卓的妙计。还有上好的猪后臀，这是新鲜的肉香。香菇、碎米芽菜、青红豆等，一共8种食材，多种滋味，原本各自为战，但融合只需一颗鸡蛋，搅拌、揉捏，盘中粘稠，8种不同的食材此刻才真正相聚。把食材装进鸭皮囊很简单，只要细心就不会撕破口子，重点和分寸在于捏，要求的是不多不少，留有一些空间给膨胀。缝沿切口，腰身中间系一根棉线，至此八宝葫芦鸭雏形出现。蒸，用葱、姜、香菜和高汤、料酒和白醋为外皮去腥增鲜。
3: 啊，可以了。
2: 为一只鸭，陈卓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他用刀工、用食材、用烹制，从不同的纬度来展示鸭肉的魅力。最后一道工序，炸。鸭子早已做熟，热油浇淋，为的是口感焦香。葫芦寓意福禄，长寿健康更是渴望。八宝葫芦鸭，一道可闻、可见、可食的佳肴，盛于桌上。它饱含着厨师满满的巧思与祝福。
0: 是的，一只鸭子从苏州到重庆，这个路途不算近的。但是咱们的八宝鸭走得很顺当哈。打从乾隆年间在南巡御膳里露了脸，那么这道菜就凭着肚子里有货的本事，一路从江南水乡火到了山城雾都。
1: 非常的。哎呀，看评论区就知道，但是这个小鸭子还是情有独钟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无论是吃的、看的、这个玩的、乐的，包括自己画的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琴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趣宝，获得奖品的趣宝是18同仁爱饭团和新柔。感谢二位。
1: 非常感谢二位啊，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0: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台青密心仪遇见喜德，今天播出喜德颜色，跟随台青的视角，以蓝绿红黑白五种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凉山喜德的独特气质。
1: 登陆生活，一起聆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来听听如果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哪些好玩好吃的，也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走一走，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与小确幸。
2: 眼下正值辽东山区林下作物的采收季，今天我们一起走入这片藏着万千惊喜的辽东林海，听一听这里林下经济是如何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的。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今天节目一起来看看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专题节目《台青密心仪遇见喜德》，我们将跟着密心仪的脚步，从喜德色彩到烟火美食，再到田间的哈密瓜香，一步步为大家解锁大凉山深处这座县城的独特魅力。
2: 很多人啊，第一次听说喜德呢，或许只知道它坐落在四川大凉山，却不知道这里藏着一份用五种颜色书写的浪漫。当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没有着急去寻找商机，而是放慢脚步，触摸风的温度，山的轮廓。
1: 他一下高铁，抬头看见的是铺天盖地漫到眼前的湛蓝晴空，连风里都裹着透亮的希望。从往山坳里走两步，漫山的草甸涌来鲜活的绿，把所有疲惫都消融在了盎然的生机里。
2: 今天我们就跟着台青密心仪一起走入这五颜六色的喜德，读懂这片土地的温柔与力量。
5: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职业属性，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去挖掘它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然后你会用心去感受这一片土地、这个县给予你的一种真实走心的情感。当我来到喜德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想用颜色来表达它，就是喜德县给我的感觉，它充斥着蓝色。因为你一下高铁或者是一下车，你就可以感受到离你很近的蓝天，它就湛蓝的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爽。你再往这个山里面走一点，你就看到了绿色的大草坪，还有小山坡，这些你就会感觉到它是生机无限的，在积极向上的去炫耀自己的自然。红色是他们的代表色，因为彝族同胞很多，所以他们身上总会有一些彝族的符号，就会有带有红色的耳环，带有红色的百褶裙，然后带有红色的上衣或者是包包，甚至他们的烟袋也都可能会有红色的。但是这个红色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是他们对外来朋友们的这种热烈欢迎，这种红色。然后还有黑色，黑色呢也是他们的传统的服饰里面的一个最大面积的使用色。但这个黑色在他们的身上不沉闷，这个黑色在他们的身上看起来是稳重，就是他们稳稳的在传递我是1700年悠久历史的漆器之都彝族民俗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当然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颜色是我这次感受最深的，就是白色。这个白色是他们每一个人牙齿上透出来的那一道笑容的颜色，因为他们看到你，他们就会笑得特别开心，不管他跟你语言通不通，不管他跟你文化通不通，但是他看到你，他就会伸出他的手握握手，然后跟你笑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牙齿中透露的那一片白就如同他们心里面的那一份纯净一样，就会让你特别想要挖掘他们的一些历史，想要挖掘他们的一些品牌特性，然后用专业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大家来更爱喜德，让大家更愿意走进喜德来吃美食，然后品美酒，然后看美景，然后泡泡他们的温泉，然后与他们这里的人一起畅想未来。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之前节目中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湾的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4: 是的，阿良在成都定居的这些年，把巷子里的盖碗茶声，还有锦江边的晚风，宽窄巷子的竹椅摇晃声，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旋律里。他说呢，这里的节奏太舒服了，傍晚呢在九眼桥边弹着吉他唱歌，台下路过的大爷都能跟着哼两句旋律，这种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浪漫，是他走遍很多城市都没有找到的。
5: 嗯，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他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把诗意和烟火揉进骨子里的城市吧。也欢迎更多台湾朋友呢来成都走一走。
6: 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地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如果有台湾的朋友呢来成都游玩，有三个特色体验我一定会先推荐给他们。第一站呢，肯定必须去大熊猫基地啦。说实在的，我刚来成都的时候呢，其实本来对熊猫没有特别大的期待，结果没想到所有的景点里面呢， 我其实玩最久的反正是这里，像那个熊猫啊，圆滚滚暖乎乎的样子，真的非常治愈哦。不管什么年纪呢，什么样的个性的人，看到他们呢，总是觉得软软的可爱。这是只有成都才有的标志性风景，亲眼看到才知道有多么的动人。第二，当然是一定要吃一下地道的四川麻辣火锅啦。麻辣火锅是川渝独特的文化特色，只有在成都、重庆呢，才能够吃到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去到其他城市都复刻不出这种浓厚的鲜香的麻辣口感。一群朋友呢围坐着吃火锅，热热闹闹的气氛呢，也是来四川必须体验的这种烟火气。第三，就是老城区的盖碗茶茶馆，点一碗十几块的盖碗茶，就能在茶馆坐一个下午，还能够现场呢观赏这个川剧变脸吐火的这个特色传统文化表演。本地的长辈呢，年轻人呢，也都很爱在茶馆里面摆龙门阵，不用赶行程，就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慵懒松弛的下午。像这种慢节奏的市井惬意呢，是很难在别的城市感受到的。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眼下呀，正值辽东山区林下作物的采收季，抚顺啊、本溪啊这片林海不再只靠林木产生价值，如今正长出全新的致富路径。在抚顺本溪的林区，林下的这种中药材相继成熟，森林旅游呢也进入到了旺季。
0: 是的，从人工作业的林下种植，到代代相传的采参非遗体验，再到从卖木材转向卖景观的生态旅游，这片山林彻底跳出了守着金山要饭吃的旧路子。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走进这片藏着万千惊喜的辽东林海，听一听这片林下经济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的。一起来听报道吧。
2: 在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片人工落叶松林下，红彤彤的人参果迎来了采收季，果实成熟达到95%以上才能采收，窗口期只有2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采摘全部依靠人工，现场100多名工人正抢抓窗口期进行采收。
3: 那个啥技术，就是给人家摘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可以给他摘下来，一天100多块钱，挣点钱就是给孩子买点零嘴，感觉挺好的。
2: 这片山地种的是从韩国引进的高丽参品种，利用人工落叶松林的遮阴条件，模仿野山参的自然生长环境。种植户沈德义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4: 种子卖给神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药厂就回收了，这个叶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儿到茎到果，就是去了迷没有冷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子大约能有7000斤，卖80来万呗，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颗可能就是一颗参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个，后年可能出4颗一颗参。
2: 目前辽宁林下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余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林下山参产区。同样的林下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宾县上家河镇，近1000亩生麻正在林下生长。种植户宁日环说，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春天是野菜，根茎是药材。
5: 这就是当地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着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嘴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2: 宁日环说，生麻批发价一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常常供不应求。林下种生麻不耽误林木生长，收益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100倍。
5: 供不应求，它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100倍的收入。因为怎么说，不看什么，这山它没有用的山，是黄山，咱在东北的木材也不出什么大材，这样的正好林木还不耽误用，然后底下长着生麻，是不
2: 收益高了，村民也跟着受益。宁日环的生麻基地常年用工，工人一天能挣120到200元，一年下来解决了数百人次的就业。
5: 我不但我致富，还解决就业了。你看我那工人好几百个工啊，按天算200的、150的、120的、130的都有，工作工种不一样，解决就业呀，是不？人说了嘛，个人富不算富啊，能带动大家富，这才算富呢。
2: 除了林下种植，辽宁的林下经济还延伸出了新的形态。在本溪怀仁县，古老的采参习俗被完整保留了下来。采参人进山前要先喊山。
6: 开山喽！
7: 南无大户！
6: 开山喽！
7: 南无大户！
2: 喊山之后，参把头会先给人参系上红绳作为记号，再用鹿骨签子小心翼翼地清理根须，确保整根参完好出土。这是长白山采参习俗的一部分。如今这种传统采参仪式结合研学旅游文化体验，成为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从人参种植加工到非遗表演研学体验，人参正在形成一条多元化的产业链。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景观利用上。本溪怀仁县的枫林谷森林公园前身是和平林场，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主要任务是经营林木。林场厂长王国春说，2010年前后，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

0: 越少，木材收入连年下降，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1: 木材的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卫，就是资源枯竭、资金围困的这局面。
0: 2012年，怀仁县八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
2: 开业的时候，能有2月的时间，俺们两行就工资就翻了1倍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0: 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元，同时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和平林场也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1: 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景观，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0: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礼波说，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也是资源保护与生态均衡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业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利用度就会更高一些。其实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它。我们不能数着我们的金山银山然后要饭吃，我们得把这个资源用活了。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一条地铁线啊，都是城市的动脉，列车安全直接关系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出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呢？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4: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4: 相比人工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张鑫说，
6: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4: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8: 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1: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0: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日前啊，台青珍妮带着台湾朋友走进了以记住乡情、留住乡愁为内核的陕北民俗博物馆。在这里漫步，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群和流光溢彩的现代商业街区交相辉映，恍若时空再次交错，共同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将黄土高原的厚重历史娓娓道来。
3: 陕北民俗博物馆内部以场景还原为核心设计理念，通过复原老榆林72行手工作坊，还有陕北窑洞民居等空间，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例如豆腐坊展区展现了从磨豆点卤到成型的传统工艺流程，石磨的吱呀声与蒸腾的热气仿佛将游客带回手工业繁荣的旧时光。
4: 博物馆陈列的各种展品构成陕北文化的物质基因库，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从民间艺术到信仰符号，每一件器物都刻着地域文明的印记。站在石磨展区前，台湾朋友非常激动地指出，这种拉磨的设计和台湾客家村落的传统磨坊是一样的呀。
3: 陕北民俗博物馆不仅是一座静态的展示空间，更通过非遗工坊、民俗剧场等动态项目构建文化传承生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台青珍妮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这次我带着一群台湾青年走进了一座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场馆——陕北民俗博物馆。很多孩子第一次来陕北，对这片土地的印象还停留在黄土地、信天游、安塞腰鼓这些经典元素。但真正踏进民俗博物馆后，他们才发现陕北的文化其实远比想象更深、更广、更细致。走进博物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陕北窑洞的拱形造型。厚实的黄土色建筑与院落式的空间设计，让大家一秒就走进了陕北人的生活语境。台湾青年一边拍照一边感叹，原来窑洞不是想象中的土屋，而是那么有美感，那么有设计感啊。身为建筑师的我看着他们的反应，也觉得特别欣慰。第一个展厅是关于陕北人的生活器物，从陈旧的挑水扁担、刺绣鞋垫，到用红土、亮黄、湖蓝组成的花布衣裳，每一件物品都带着强烈的陕北色彩。我特别让青年们停在陕北剪纸面前，仔细看看这些细到像头发丝的线条，奔放又利落的构图。他们惊呼，剪纸居然能剪出这么细的弧线啊。也有人说，这种大红色调的美学，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

0: 反倒不常见。接着我们来到最热闹的展区陕北婚俗馆，红火的花轿，高挂的红布，传统的迎亲习俗让台湾年轻人都觉得新鲜。他们一边看一边问我，姐姐，陕北的婚礼是不是特别热闹啊？我笑着说，陕北人一生的大事就是要办得热烈啊，要让乡亲们听得见看得着参与得到。听完了大家都点头说，这和台湾乡下的婚宴氛围既然有些相似，哎，同样重视人情味，同样讲究整个村子的祝福。走到后段，我们来到展示陕北信天游与民歌的展厅，整个展厅回荡着悠长的琴声和高亢的歌腔，那种又亮又远又粗犷的唱法让台湾青年听得目瞪口呆。因为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就是它唱的生活，唱的是心情。最后我们在黄土高原生活场景的沉浸式展区停留了很久，大家走进仿造的窑洞，坐在土炕上摸着老式灶台的陶瓮，甚至拿着木犁扁担比划耕作的动作。一个台湾女孩说，我觉得第一次离陕北这么近，也第一次觉得历史课本里的北方农耕文化变得更有温度了。旅行啊，不是从地图上理解文化，而是用脚步进入别人的生活，让那些抽象的传统习俗都变得看得见摸得到的日常。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1: 各位听友。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整首歌听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具有烟火气，就像是歌中唱到的巷子口、旧木门、青梅酒等等，营造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杨宗纬的演唱《此生如故》。

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却深深留藏在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听到的是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接下来继续分享王心凌《大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治廷的演唱极具画面感，让人一直被他的歌声牵动着情绪。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永利街，僻静的深水埗，流逝的旧时光。刚刚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继续来分享郭柯宇的演唱，直到对的人来。

孟庭苇以温暖而清冷的嗓音演唱刚刚这首《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将爱情中的成全与漂泊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听者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来听齐秦带来的演唱《夜夜夜夜》。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0: 天。
1: 回春天的旋律灵动优美，如潺潺溪流般缓缓淌入人心，给人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李宇春通过《回春天》这首歌传递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他认为春天是拥有身边的日子，是活着的温度，也是提醒所有听歌的人要珍惜当下，把握身边的美好。继续要为大家送出歌手李子婷带来的演唱《简星辰》。

0: 谢春花创作演唱的这首《俗人言》，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了。当我们面对美景，放松下紧绷的心情，应该都会不由心生感慨，明明就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为什么非要去在意那些不愉快呢？谢春花也是想用歌声告诉大家，该选择放下忧愁，去收下生活中的美好这份珍贵的礼物。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卢冠廷携手李宗盛带来的演唱《生命的源头》。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3: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陈露。
4: 中午好，我是郑博。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线。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4: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4: 融台学子走进科创企业，脑机接口技术拉近心灵距离。
3: 广东深圳布设各类护鸟设施超30000个。
4: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西伟深圳艺术展在广东深圳开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里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5: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4: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今年麦收期间，在主产区为期22天的大规模机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 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微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2026年1至7月国内外尿素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7: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4: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8: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9: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4: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10: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4: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3: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11: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 这次我们新上线的自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十五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12: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100个应用场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13: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4: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广东省科学院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副研究员周晓霞：
1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4: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3: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要闻。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晓英：
15: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 41.4 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16: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3: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梁小磊为您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7: 闽粤传真。
1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2026融台青年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在福建福州举行。活动期间，融台学子走进福州新区长乐区科创企业，体验脑机接口前沿技术和应用场景，感受科创产业的发展脉动。2026融台青年大学生水上运动交流营是第14届海峡青年会的配套活动之一，是集水上竞技、科创体验、文化参访、新区研学于一体的青年交流活动。本次活动创新性地将脑机接口技术融入两岸青年交流全程，探索科技赋能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在活动筹备阶段，工作人员为每一位参会青年采集脑电数据，通过科学分析将高共鸣度的青年进行智能分组，让志趣相投的两岸青年结成同行伙伴，大幅提升了两岸青年沟通交流的契合度。活动现场，台湾青年佩戴脑电采集

0: 设备，以意念控制游船模型，行进在从金门出发的海上探亲航线上。该航线串联多个两岸特色文化地标，将脑机接口技术与同根同源的人文情感深度融合。在专门为榕台青年交流场景研发设计的脑机竞技游戏中，榕台学子佩戴脑电采集设备，将专注度、放松度等脑状态参数转化为游戏控制指令，在游戏互动中完成了一场趣味竞技。福建致远致创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为两岸青年会量身打造的全套科创体验方案，是企业依托硬核数字科技搭建两岸青年心灵互通桥梁的一次创新实践。在这次活动实践的基础上，企业还将持续深挖脑机技术多元应用，不断开发适配两岸青年互动交流的特色体验场景。乘着全球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的东风，依托福建特色中药材资源禀赋与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优势，民产中药材、中成药、化学原料药、生物制剂等产品持续扬帆出海，深耕全球市场。据海关部门统计，上半年福建全省医药材及药品出口 17.33 亿元，同比增长 3.18%。 据介绍，民营企业持续扛起出口主力军大旗，上半年福建省民营企业医药材及药品出口 7.88 亿元，同比增长 12.44%， 占同期福建省医药材及药品出口总值的 45.45%。 外商投资企业表现亮眼，同期出口 7.08 亿元，占同期福建省医药材及药品出口总值的 40.85%。 从出口市场布局看，亚洲是福建省医药材及药品第一大出口市场。上半年，福建省对亚洲其他国家地区出口 8.84 亿元，同比增长 3.5%， 占同期福建省医药材及药品出口总值的 51.01%。 为护航闽药稳步开拓全球市场，海关部门落实全链条监管服务模式，切实降低企业冷链通关、仓储运营成本，持续简化 RCEP 原产地证书办理流程，同步解读海外医药准入法规，保障福建医药产品顺畅出口。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1: 闽粤传真。
0: 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运营3周年。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
3: 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
0: 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取得约25%增幅。广东深圳通过安装人工鸟笼、防鸟刺等装置，引导鸟类在高压铁塔安全合适的位置筑巢，实现电网安全运维与野生鸟类保护双向兼顾。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刘杰、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4: 随着深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城市鸟类种群数量稳步提升，但是随之而来的鸟线矛盾给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带来隐患。输电铁塔设备密集，空间稳固，鸟类偏爱在此筑巢。 但巢中的树枝、铁丝等杂物易引发线路短路、设备跳闸，停留在杆塔上的鸟类也会遭遇触电危险。针对这一情况，深圳供电局转变治理思路，不再简单驱离鸟类、拆除鸟巢，运维人员在确认无鸟蛋幼鸟的前提下，安全清理危险点位鸟巢，同时通过物理隔离、架设人工鸟笼的方式，运用绿色防鸟技术科学化解冲突。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输电管理所线路部工作人员冯伟：
5: 2026年，我们通过灯塔处置了200余处鸟类在危险位置筑巢的案例，成功把鸟巢转移到安全的位置。截至目前，全市的鸟笼5000多个，鸟笼的入住率超过了35%。
4: 自2021年，深圳不断升级防鸟技防措施。目前，深圳市已布设各类护鸟设施超30000个，鸟类在输电铁塔危险点筑巢数量逐年下降。
2: 近日，璀璨中华大美吴江2026周西伟深圳艺术展在广东深圳前海开幕。来自台湾的画家周西伟把对中华大地的热爱凝于作品之中，向粤港澳大湾区观众呈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眼中的中华大地，也用画布搭建起两岸文化心灵沟通的桥梁。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杰的报道。
1: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2: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西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鹏鼎时代大厦1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西伟：
6: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

0: 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1: 在五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0: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1: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0: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0: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创造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文化复兴。
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郑博、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月妹。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持续开展，新增多项演练科目，事故频发，引发岛内热议。美方人员观摩演习，绿媒同步炒作两岸对立。就此话题，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分析点评。
1: 美方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关键在于把管控台独真正落到实处。节目中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的解析。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眼下，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正在进行。这场军演各类争议不断，民进党当局大肆宣扬演习成效，各类装备意外接连上演，美方人员现身观摩。这场军演究竟是练兵备战还是政治表演？背后暗藏哪些地缘博弈？今天我们邀请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一同深度解析。你好，张斌先生。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我们看到本次汉光42号演习推出淡江大桥演练、移动网络降速、大规模后备旅动员等多个全新科目。那么首先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些新增科目军事层面具备实际意义吗？民进党当局重点设置这些科目又暗藏着哪些政治考量呢？
3: 好的，我们呢首先来拆解一下这次台军的汉光演习的几个重点的新增科目。那么首先呢，就是淡江大桥的阻断演练。淡江大桥呢，它是连接新北、淡水和巴黎的一条交通要道了。可以说，淡江大桥扼守淡水河口，也是通往呢台北的西线的一个重要通道。那么台军的想法呢，一旦两岸爆发冲突的话，那么大桥呢有可能被大陆来利用，那么直接呢就能够呢通到台北的核心区域。因此呢，要把它纳入到一个阻断的演练当中。如果单纯从战术的设想来看的话呢，这个思路本身呢，应该说，它有它的逻辑，但是现实呢，又有着很强的矛盾，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突出的。因为在现代化作战当中啊，跨海登陆作战不会仅仅的依靠单一的公路桥梁来推进，争夺河口通道已经不是现代战争的决胜的要点了。所以台军耗费大量资源演练封锁一座大桥，我觉得呢，更多的是啊，一种政治上的展现，制造这种能够守护台北的这样一种视觉效果。那么同时呢，这次呢演练呢，是要把台湾的很多地区的移动网络呢来降速。那么这样的一个网络上的限制呢，就会让台湾的北部、中部的十几个县市，虽然它是分时段实施的，但是，1000多万人的生活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一旦你这个互联网出现问题了，导航啊、移动支付就会失效，仅仅能保留电话的这个通话，还有呢短信息。那么台军呢，之所以要把这个网络断网作为一个演练科目呢，它是模拟呢战时网络遭到打击后，哎，如何来应对。但是台湾民众普遍就质疑说，和平时期呢，直接大范围的干扰民生网络，人为的制造恐慌情绪，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给台湾民众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上的困扰。而且现代信息化对抗呢，核心是指挥体系、雷达通信和军用的数据链的攻防，普通的民用手机网络并不是打击的重要目标。所以强制呢台湾民众去体验所谓的断网危机，从军事训练价值上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只会制造社会的焦虑。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次呢台军是两大后备旅是全员动员，征召了呢几千名的预备的这种军人来参训，来强化呢城镇的防御。可以说呀，长期以来台军呢所面临的这样一种招兵困难啊、志愿役的缺员严重啊等等困境，让民进党呢就希望用这种后备力量来补齐兵员的缺口。但是现实呢没法回避，一个大量的后备人员常年脱离军营，不管是从装备操作上还是协同作战能力上都是严重退化的，短期集训也很难形成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所以从这几个变化我们就能看出啊，这背后民进党其实看似是一个军事演习，它背后有着很

0: 强的政治算计，一个就是时间节点呢选的是比较微妙的，这个演习正处于台湾的地方选举的周期期间，那民进党长期依靠所谓抗中保台来动员选票，通过一场声势浩大能够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生活的军演，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目的还是要巩固自身的这个选举的基本盘。再有一个呢，这也是转移岛内社会啊民生焦点的一个手段。我们知道台湾呢这些年应该说持续爆发民生相关的风波，物价呀、住房啊等等议题呢饱受诟病，那么民进党当局呢希望借助台海紧张议题呢转移舆论的视线，这也是他一个重要的考虑。再有一个啊，他是向外部势力啊也算纳一个投名状。你看这整套演习的框架完全效仿美军的给他下的指导棋，就是所谓的刺猬战略，演练呢去中心化指挥、城镇的巷战、无人机的防御，都是迎合美军的战术思路，以此呢争取更多的军售，包括美方的情报上的支持。所以我们说啊，这次汉光演习啊进行到现在，你看它的科目表演应该说表演的性质远大于实战的价值。民进党现在非常需要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军事演习，来给自己呢塑造成一个能够有防卫能力的这样一个形象。至于是不是真的能够提升作战能力，我觉得反而不是他们的考虑范围了。
1: 那么本届汉光演习刚开启就接连发生意外，坦克行驶途中逃生门掉落， F-16 战机夜航训练冲出跑道，不少网友调侃演习变成了大型翻车现场。结合历年汉光演习事故频发的情况，这些事故仅仅是偶然疏漏，还是说折射出台军系统性深层次问题呢？
0: 确实如此。我们知道军事演习啊，首先目标是呢锻炼部队啊，查缺补漏。但是呢，民进党的演习啊，往往都是首先考虑的怎么增加媒体的曝光度，怎么让台湾民众认为民进党有能力保护台湾啊，甚至包括对外宣传、向外部势力示好等等。所以这个训练本身啊，就沦为一个附属品了。其实这也不是今年才有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汉光演习反复出现的一个通病。那么这届的这个演习呢，可以说跟往年一样啊，各类的装备事故呢也是层出不穷。你看这个这届汉光演习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接连发生了意外，坦克行驶途中逃生门呢掉下来了， F-16 战机在训练中冲出跑道，你零件松动也好，操作失误也好，这些孤立事件应该说连续出现，偶然背后一定有必然，它集中暴露了台军啊难以解决的多重困境。你比如装备维护的保养体系的漏洞，对吧？台军装备可以说来自不同地区，既有老旧的这种坦克啊飞机，也有呢近些年从美国采购的一些新式装备，大量的装备零部件都依赖岛外来进口，供应链的周期长、成本贵，日常维护标准不断缩水。你像那个坦克盖板螺丝没有锁紧这类基础的失误，就反映出基层部队在日常装备检查流程中是流于形式的，管理制度落实也是不到位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员结构的失衡，包括台军啊这些年训练质量的持续下滑。现在呢，台军呢是以这个志愿役为主，长期面临招兵困难，人员流失呢也比较高，所以他的基层部队人手非常紧张，常态化的训练呢经常被各种的行政任务、宣传活动所挤占。哎，你个飞行员也好，装甲车辆的驾驶员也好，没有充足的训练时长，而且后备征召人员呢也缺乏常态化训练，所以真正作战的时候能够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再有一个呢，就是军心士气问题啊，无法回避。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认识到啊，台独路线会把台湾推向战争的风险，他们也不愿意为民进党的这样一个分裂的图谋去做无谓的牺牲。所以在台湾社会，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避战的心态啊是非常强的。那么这种心态呢，肯定会传导到军营内部。很多台军官兵都非常清楚，两岸军力如今这个差距啊，要单靠依靠民进党买美国的武器，搞一些所谓的战术演练，是无法扭转战略层面的劣势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点，我觉得值得关注啊，就是这些年汉光演习设置了大量的媒体公开科目。那么这样的话，你作战部队就需要分出大量的精力应对媒体参观啊，应对民进党的一些高层来视察，很多演练啊就变成了彩排了。 所以你长期处于这种环境，实战的思维就会淡化，战斗素养也会松懈，安全事故层出不穷，也就呢难以避免了。
1: 本次汉光演习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细节，那就是美方观察人员现身演习现场观摩。同时呢，民进党当局持续推动对美军购，深化美台军事交流。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美方不断介入汉光演习的趋势？而美台的这种勾连会给台海局势带来哪些现实风险呢？张斌先生。
0: 应该说这也是当前啊岛内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民众的担忧啊其实是非常现实的。台军的建设你不能光靠花钱买武器，你组织管理啊，人员素养呀，后勤保障啊，缺一不可。所以呢，台军现在呢这样的一个短板太多了，你要说能保证台湾这种所谓的防卫，显然对于普通台湾民众来讲，我觉得是难以能够说清楚的。那么这次汉光演习呢，应该说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就是美方观察人员现身演习现场观摩。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也持续推动对美的军购，来深化所谓的美台军事交流。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呀，它确实跟美国的这种深化交流呢，会给台海局势带来更严重的危险。因为首先，中美的三个联合公报就明确规定了，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限制美台官方往来与军事联系。美方人员参与台军的汉光演习，其实是在不断的虚化掏空一中原则的一种试探，严重违反了美方自身的承诺，也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其实这些年我们梳理啊，相应的一个发展趋势，你看到美军对这个汉光演习的参与程度确实在逐步加深。早年美方人员多是以间接的隐蔽的方式获取相关的，比如演习情报啊，等等这样的一种方式。现在直接到现场观摩了，那么参与度也从这个信息收集啊，慢慢的走向了战术研讨啊，方案评估啊。应该说美方这个意图啊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就是持续打造所谓以台制华的棋局。那美国把台湾视作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希望依托台湾牵制大陆的发展。美方持续向台湾输出作战理念，提供情报支持，包括出售武器，目标很清晰，就是要搞这种所谓不对称作战，企图呢让两岸长期呢陷入紧张对峙的局面，消耗大陆的战略的这样一个精力。再有一个呢，其实美方也是在转移大国博弈的成本。从美国来讲，他肯定不愿意直接卷入台海冲突，所以他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一个，冲突发生在台海，承受代价呢是两岸的中国人，美国在外部实施情报装备支援。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出发点，你就看到美方一方面怂恿民进党当局强化军备，煽风点火，但是在出兵的问题上始终是模糊的，从来没给过台湾承诺。这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幻想的如果有事儿美军会驰援，本质上就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幻觉。还有一个，其实美方呢从军事角度来看，他也是去军演啊，希望收集一些战场的数据，通过近距离观摩汉光演习，美方呢可以熟悉台军的作战能力、指挥体系，同时根据演习的响定啊，完善自己在太平洋地区的这样一个作战的预案。所以美军呢和这个台军呢这种勾连啊持续升级，肯定会压缩两岸的和平空间。民进党当局获得外部势力虚假承诺之后，也容易误判形势，进而呢铤而走险的推进台独挑衅，增大擦枪走火的概率。再有一个呢，其实美方的这种介入啊也是推动了台海军事化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那么直接冲击了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就会沦为大国博弈的前沿阵地。但是从大陆的发展来看，我们看到啊，大陆方面完全有能力有手段反制外部势力的干涉。近些年呢，解放军常态化的台海巡航也好，还是我们海空力量的远海活动也好，包括我们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持续提升也好，其实都是对外部势力干涉的最有力的警示。任何企图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最终都注定失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势力想插手改变，这是不可能的，祖国统一必然成为历史大事。
1: 一边是民进党当局大肆渲染威胁加码军演，另一边岛内大量民众抗议演习扰民，担忧激化对立引爆战争。那么结合本次汉光演习的民间反馈，您如何来看待当下台湾的主流民意呢？
0: 这次汉光演习的引发了台湾民间的很强的对立情绪，这其实就是台湾当前民意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台湾的民意呈现了非常清晰的这样

种反对台独、反对战争的态势。对于民进党支持者来说，持续的这种所谓抗中叙事啊，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因为他们呢长期接受绿媒的单一的信息，相信民进党的这种宣传，认为呢，这个搞演习也好啊，扩军备战也好啊，能够保证台湾的安全。但是占人口更大比例的中间民众，包括泛蓝阵营的民众，态度可以说不仅冷淡，甚至是强烈反感的。首先，大家最直观的不满，它不是集中在台海的这种危机上，大陆方面不断的释放利好的信号，台湾民众是看在眼里的。而台湾民众最关心的是民生层面，你搞个演习，网络降速，道路管制，防空疏散，完全就干扰了台湾民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你看中小企业经营者，包括普通的上班族，就提出疑问了。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两岸关系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平稳的状态，我们就要承受生活不便。那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断挑衅，局势持续紧张，我们未来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更多的台湾民众开始思考，不断的提升两岸的对抗，最终承受冲击的一定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啊，多项的台湾岛内的民调都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呢能够呢追求和平稳定，不支持啊两岸之间的这种冲突。但是呢，这里面呢，我们也要看清楚啊，就是一方面呢，一部分人害怕这个战争，希望能够和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不断的扩军备战，他们可能多少受民进党的影响，还认为扩军备战多少能自保，这其实是没有看清楚以武谋独所带来的危险。所以这里面我们要说，和平的环境不是依靠军事实力的提升，民进党当局不断增强防务预算，把资金用在采购美国武器上，那么对岛内的民生建设、社会发展就会持续的挤压，最终不但由台湾民众要承担风险，而且呢，这种风险还会持续的升高。所以啊，从未来来看啊，民进党当局这种以武谋独，它就不可能形成广泛的民意基础。那么当民众持续感到军备扩张带来的经济压力，带来的战争焦虑的时候，那么民意的支撑一定会啊，对民进党来讲构成一种反噬作用。两岸的和平红利只能依靠交流协商、融合发展，而对抗与军备这种竞赛只会带来一个对台湾来讲非常危险的一个局面。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我觉得我们只有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交流，扩大民间往来，才能够呢打破绿营媒体

0: 控真正落到实处。那么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在于什么？美国又该采取怎样的实际行动？具体内容接下来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任冬梅为您做深入解读。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亚。
1: 据了解，美国战争部副助理部长阿尔瓦罗·史密斯主要负责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蒙古国事务。近日他公开表示，中美军事关系是近年来最为稳固的时期，美方正在积极修复曾一度中断的军方间渠道，并取得了明确而稳步的进展。任老师，史密斯的这番表态传递了什么信号？您认为中美两军要保持沟通，减少误判，关键何在？
2: 阿尔瓦罗·史密斯的公开表态反映出当前中美军事对话回暖的现实信号。两军恢复沟通，稳定军事关系，关键不在单一会谈形式，而在于共识底线、行为约束、互信积累与机制常态化四方面协同推进。第一，要恪守相互尊重、不冲突、不对抗的战略底线，厘清核心红线。两军沟通的前提是正视两国制度差异与战略关切。台湾问题是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持续对台军售，军机军舰高频抵近侦察，在周边构筑军事围堵网络，是破坏两军信任最大的障碍。只有美方切实尊重中方主权与安全核心利益，沟通才不会沦为单纯的危机救火，对话才有稳定的基础。第二，建立清晰可执行的海上空中行为规则，管控一线摩擦。绝大多数军事误判源于近距离对峙中的突发意外，双方应该持续落实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完善通报机制，规范近距离侦察、机动拦截操作，减少危险机动不专业的操作。一线官兵拥有明确参照标准，才能避免局部摩擦快速升级为政治对抗，让沟通发挥缓冲垫的作用。第三，坚持沟通机制常态化，避免渠道随政治波动反复中断。双方应该保持高层会晤、战区沟通、专业军事交流持续运转，建立危机热线、突发事件快速通报通道，常态化交流，不回避分歧，减少单方面的揣测，防止信息真空催生极端预判。第四，循序渐进，积累实质互信，弱化零和博弈叙事。军事互信无法一蹴而就，可以从人道主义救援、海上搜救、反恐、防扩散等低敏感领域开展联合演练与专业对话，通过务实合作证明沟通具备现实价值，扭转沟通只为争取战略窗口期的功利认知。总而言之，对话渠道只是载体，唯有各方以实际行动落实承诺，而非仅仅停留在表态层面，中美军事关系才能持续稳定。
1: 我注意到，就在美方口头强调中美关系稳定之际，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在社交平台抛出一张美国海岸警卫队与台湾海巡部门舰艇同框的照片，照片没有明确时间，也没有明确地点，但却让民进党当局如获至宝。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炒作，声称这彰显了所谓美台关系友好。任老师，美方不断通过这种小动作给民进党当局传递错误信号，有何险恶用心？而民进党当局借美造势，又潜藏怎样的政治图谋？
2: 美方一边宣称稳定中美军事关系，修复沟通渠道，一边放出时间地点不明的美台海巡舰艇同框照，是典型的两面手法与灰色地带博弈。其一是维系以台制华基本盘，用低成本的模糊姿态持续武装勾连台湾；其二是刻意制造战略模糊，给台独释放美方撑腰的错觉，同时保留自身选择权。一旦冲突爆发，美方不必被绑定协防义务，局势缓和，又可以拿军事对话稳住大局，进退自如。其三是对冲岛内以美论， 缓解民进党当局对美

0: 国靠不住的疑虑，巩固代理人信心，维持对台军售防务合作的利益链条。民进党当局迅速借题发挥，大肆渲染照片，核心是借外部势力巩固其执政，推进台独叙事。首先制造美国支持假象，掩盖其自身在国际空间持续受限的现实，向选民证明以美路线可行，美国依然是其最可靠的后盾。其次转移内部治理困境，用外部对抗议题凝聚绿营选票，消解民生争议与社会不满。再次是持续借所谓美台协作争取更多军购预算，强化社会动员，一步一步推动两岸脱离和平的轨道。双方各怀心机，这种危险的错位让台海持续笼罩误判风险。
1: 是的，美方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只会让台独势力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有分析指出，美方这番促进美中军事关系的表态要想真正落地，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必须真正把对台独的管控落到实处。任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当前美对台政策呈现出什么特点？
0: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也是中美军事互动最危险的引爆点。两军沟通只能防范海空一线意外摩擦，却无法化解台独势力被美方模糊信号刺激后的政治冒险。若美方一边推动军事对话，一边持续纵容台独势力以美谋独，对话就会沦为单纯危机刹车装置，中美军事沟通渠道会迅速中断，此前缓和成果瞬间归零。因此对话能否持续，关键不在话术，而在美方能否切断台独势力对外部干预的幻想，不让其误判美国会无条件兜底。只有美方以实质行动约束台独挑衅，两军沟通才有稳定的政治基础，否则任何军事回暖都将十分脆弱。当前美国对台政策主要特点，一是战略模糊，底色不变，以台制华目标清晰。美方口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却长期持续对台军售，提升美台军事勾连，将台湾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地缘筹码。二是控独与武装台湾并行，信号自相矛盾。美方近期虽然公开警示台独风险，称不愿被拖入战争，试图避免直接冲突，但同时继续推进军售、人员往来、联合演训等，持续武装台湾，向岛内释放混合信号，容易被台独解读为默许支持。三是操作切香肠，常态化提升实质关系。美台高层与军事互动不断突破惯例，推动防务合作、情报交流，持续抬高台海对抗成本，制造常态化紧张。四是功利化、工具化处理台海议题。美方把台海稳定与中美竞争、国内政治、军工利益捆绑，对台政策经常随国内选举、对华博弈节奏摇摆，缺乏稳定一贯的约束台独的执行力，导致局势反复波动。简而言之，美方想要稳定两军关系，就不能只谈沟通机制，必须停止一边口头维稳，一边持续武装台湾的矛盾做法，真正落实管控台独，才是对话从短期表态走向长期稳定的试金石。
1: 没错，台海稳，中美才能稳。美国若真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就不能一边说要美中关系稳固，一边又默许甚至纵容岛内台独势力借美谋独，更不能嘴上反对台独，行动上却不断给台独输送幻想，助长其嚣张气焰。中方的底线清晰而坚定，一个中国原则不容挑战，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侵犯。
0: 台海是中美关系最大风险点，台海稳，中美才能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因此中美关系能否持续稳定，先决条件就是台海局势可控。任何脱离台海和平去空谈中美关系稳定的想法， 都不切实际。中方底线清晰明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真正想要避免冲突，必须摒弃投机式的模糊策略，做到言行一致，以实际行动约束台独势力。如果持续维持当前言行不一的矛盾做法，持续助推分裂势力冒险，最终只会引发难以收拾的后果，美方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
2: 好，感谢任冬梅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今天是我们的金榜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10位，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即是运行的人终于会回家。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好，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8位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0: 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弦子演唱的《风》。整首歌歌曲的曲风呢，都是轻盈空灵的，旋律舒缓绵长。歌曲以如风般自由舒展的节奏，勾勒出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氛围。编曲简约干净，没有多余修饰，让纯粹的音乐质感直击人心。也许你曾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心底的呐喊与对自己的坚守。继续走榜，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歌曲跳出了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与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听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跳出了原版悲壮磅礴的仙侠格局，以国风柔和轻柔 R&B 的全新曲风重塑经典。刘宇以清亮通透的声线搭配细腻气声与婉转转音，褪去了厚重沧桑，用温柔细腻的唱腔娓娓诉说宿命的羁绊。编曲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节奏，保留了原作苍凉深情的内核，又贴少年独有的温柔缱绻，将仙侠意境缓缓铺展，以全新听觉质感唤醒大众心底的青春记忆。好，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0: 待。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

0: 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来自周渝民演唱的《Tell Me Why》。整首歌曲的旋律轻盈舒缓，编曲干净简约。周渝民嗓音干净温润，清澈纯粹，唱腔轻柔真挚，歌声温柔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复刻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温柔又耐人寻味。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曲目曲风温婉清雅，国风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光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层层递进的编曲让《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果瑞斯演唱的《冠军》。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来自果瑞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瑞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有肯定。接下来即将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冠军歌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处境。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要想爱世界，就要先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要想爱自己，就要先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具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曲目，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冠军歌曲，听到的是戴佩妮和改周岩演唱的《明知山》。歌曲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与自我的不断认知，山始终未变，改变的是行走其间的心。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改周岩和戴佩妮演唱的《明知山》。

那即将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是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和片尾曲。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心跳。这趟航程是无名者汇成的星河，在深港交融的码头，在文化出海的浪尖，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中点亮整片海域。一起来听歌。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张学友演唱的《阳光普照》。这是一首兼具温度和力量的治愈系单曲，编曲简约克制，曲风温润舒缓。张学友以醇厚沉稳、极具共情力的唱腔，温柔抚慰所有听者。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是逸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颜秘方是什么。
4: 有声有戏，听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生映荧屏，十夜救国济苍生。
3: 文化探源，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3集。
4: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奉差成诗至粤音赴新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它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意为有画的山。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它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4: 这些峭壁上的岩画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历经风雨，却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3: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申遗成功10周年。那么，这些神秘的岩画是谁画的？岩画里的图案有什么含义呢？它们至今仍然色彩艳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6: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7: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8: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6: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

0: 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1: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0: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1: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其他图像包括有环首刀、羊角柳中，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0: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2: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那么，2000多年前的落月先民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驻颜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0: 研究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颜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3: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1: 颜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0: 然而，左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颜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颜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颜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3: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4: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颜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0: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3: 吴萌表示，
4: 从颜料到交结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5: 2000载江风浩荡，400里崖壁留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先民镌刻在左江峭壁上的不朽印记，也藏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与美好期许。
2: 山河不语，文明有声，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

馈赠，跨越2000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申遗成功10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让花山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6: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3: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的创作幕后，也走进张謇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7: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8: 是个死局。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9: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10: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11: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12: 咱们办桑蚕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9: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纱厂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3: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13: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六七稿剧本呢，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9: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纱厂、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3: 孟庆峰说，
13: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3: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11: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社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 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9: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7: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3: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13: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7: 从今天起，我们大声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9: 1895年，大声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3: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10: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

0: 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1: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2: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0: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一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生纱厂的成功只是彰显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彰显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2: 以我在大生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3: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纱厂五年未支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4: 彰显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5: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婚，就是这样的。
2: 我们通师啊，
4: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
6: 父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7: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彰显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2: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3: 彰显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彰显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4: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8: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纱厂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3: 彰显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4: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6: 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不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3: 1926年，彰显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6: 我到彰显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 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杰。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9: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10: 江潮奔涌，岁月流声。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謇于乱世中拓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让办实业、兴教育、利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下的实干担当与家国情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代代传承。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2: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了这条河流的活力之源。沿着运河流经的区域，人们亲近这条河流，汇入这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集聚成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3: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4: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5: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抢着抢着都转户，南京上流南京去，北京上流北京用，南京爱情倒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瑞河两岸做春秋呢。我买个丽水看看啊。
3: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4: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5: 姑娘，两个立正，两个绝活，来，姑娘，这要把腿伸开，手也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4: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行，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3: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6: 抓一只吧。
3: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6: 好了好了，
3: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6: 我民宿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7: 多多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3: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7: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嘛，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6: 野外烧呀。
3: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打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8: 老爸，那多吃羊后来了，那早上开，那早上开。
7: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9: 我要铲。
6: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3: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

0: 自己了哈。
1: 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2: 这个荷花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二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一个空间。现在呢，就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4: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与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5: 2000多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也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
5: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作为粤剧王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也是李旭丹的师父。
4: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李鱼精为追寻真爱变身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与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此次为复排宗师王文娟的这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舒适圈，以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也收获了成长。
5: 那么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与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呢？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走进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凤钗成诗志，乐音复新城。

0: 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玉京，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大多演绎的是追鱼折子选段，此次要挑战的是全本追鱼。回望王派两代前辈，王文娟29岁完成追鱼舞台首演，王志平更是19岁领衔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旭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 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0: 对李旭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旭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9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1: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0: 自此，李旭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旭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旭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1: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旭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0: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旭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1: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0: 这两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李玉京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叫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几年前我已经跟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会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当然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4: 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这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孟丽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古老越剧走进青年群体。
0: 新时代的戏曲演员一定要是吸收博采众长，老师们都不希望我们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没有灵魂的一个工具人在台上，观众也不喜欢的。永不消逝电波舞剧我当时也看，因为我新生里面它就可以用到，艺术都是相通的啊。然后白蛇传情越剧都去看，不光自己流派，其他剧种有好的东西，有适合这个人物都要把它偷过来。
1: 闲暇之时，李绪丹常以绘画静心自处，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0: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像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越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
1: 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越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越剧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失古而不逆古。 为古老越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与新意，也让流淌百年的乐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己、知音。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十六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开营，篮球会友，青春同行。
5: 毕业季，我们来聊一聊古人折柳赠别的文化内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第十六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近日在西南财经大学开营，来自川台两地的11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5: 四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刘浩表示，希望台湾的同学们通过参访交流，深刻感受到两岸文脉相通，真切感受到四川发展根基、发展环境、发展动能、发展前景。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四川，品味四川的安逸巴适，抓住四川发展带来的机遇，扎根四川，追逐梦想。
4: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周明山表示，此次夏令营既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也是一次触摸时代的发展感知之旅。西南财经大学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台湾高校的常态化交流机制。
5: 台湾师生代表黄老师和信同学表示，篮球是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载体，希望呢通过活动和四川的师生以球会友，相互取经，交流成长，增进友谊。他们还向四川师生发出邀请，希望四川师生能去台湾感受台湾同胞的热情。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各位听友，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酸的后会有期。可您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答案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5: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它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这些离别的乐曲，经常承载着离愁与思乡之情。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当中也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4: 到了隋唐

0: 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写入诗词，建成文学符号，并随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1: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滋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滋水改名为灞水，还在灞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灞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灞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恋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恋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0: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中“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1: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

0: 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消死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着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珍重，那时候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炎热的暑期啊，避暑游一直都是人们的首选。那么今年夏天呢，青海凭借凉爽的气候以及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的榜单前排。
4: 青海省文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麓，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10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下面我们通过音响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
5: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6: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5: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7: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5: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8: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5: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9: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5: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10: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5: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11: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这些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5: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与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12: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13: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一两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5: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4: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5: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15: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6: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15: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2集，封号斗罗毒。血腥亲王身边那名绿发老者突然睁开了双眼，他的目光落在即将冲上前的戴沐白身上。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温度仿佛都骤然降低了几分。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不带丝毫生命气息，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冰冷，还有邪气。

白闷哼一声，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一动不动了。一道青色长藤闪电般的探出，缠绕在戴沐白腰间，将他强行拉扯回来，正是天青藤魂斗罗智霖出手了。孟神机怒声说道：秦王殿下，您不要太过分了。血腥亲王淡

0: 但在陛下没有免除我的职务之前，这里还是我说了算。你，孟神机气得须发皆张，说不出话来。青光闪耀，输入戴沐白体内。戴沐白在青光的包裹之中，慢慢行转过来，眼中却尽是带着恐惧的茫然。之前有那么一瞬间，戴沐白只感觉到全身一冷，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别说攻击，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血腥亲王转向自己身体右侧的老者，面对三位教委和史莱克学院众人时，十分倨傲的他对身边的绿发老者竟然恭敬有加。独孤先生，那就拜托您了。绿发老者淡淡地看向面前的史莱克学院众人，用实力证明自己，你们一起来吧。说着，一层强烈的绿光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紧接着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接连升起，而他的身体没有出现丝毫变化。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一共九个魂环盘旋而上，刺眼的光芒令整个教委大厅都变得绚丽起来。是封号斗罗。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色变了，三名教委的脸色也变了。谁也没想到，这名看上去不修边幅的绿发老者竟会是当今大陆上的绝世强者之一。他竟然是一名魂力高达九十级的封号斗罗。
1: 别说是史莱克学院这些人，就算是三位八十级以上的魂斗罗也没有信心能够与之对抗。魂斗罗与封号斗罗称号上虽然只有一阶的差距，可实力却是天渊之别，等级越高，一级的差距也就越大。虽然那名绿发老者身上的后五个魂环都是黑色的，但谁都知道，越靠后的魂环越接近十万年，他的最后一个魂环保守估计应该是七万年的。从绿发老者身上的气息就能够判断出，他是一位拥有兽武魂的封号斗罗。而他在释放出武魂的时候，身体没有丝毫变化，更加证明了他的恐怖。对武魂控制到如此程度，只有封号斗罗这个级别的顶尖魂师才能够做到。大师上前一步，挡住怒火中烧的几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向绿发老者说：
0: 阁下复姓独孤，身上腥气逼人，如果晚辈猜得不错，您应该就是封号为独的独斗罗独孤博前辈吧。
1: 绿发老者怪笑一声，
0: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记得我。不错，老夫就是独孤博。既然知道老夫的名讳，还不快滚。
1: 大师的脸色依旧平静，他竟然认真地点了点头。
0: 好，我们滚。弗兰德，我们滚吧。
1: 说完，大师伸出一只手，强扯着弗兰德向外走。弗兰德用力一挣，挣脱了大师的手，眼中冷厉之光大放。
0: 小刚，我不能让史莱克受此侮辱。
1: 大师怒道：
0: 你不怕死，难道你想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死吗？封号斗罗又岂是你能抗衡的？如果你也是封号斗罗，你也可以随便让人滚，但你不是。就算我们这些老东西不怕死，难道你想让孩子们也跟着一起走向毁灭吗？独斗罗独绝天下，你以为他在攻击的时候会只针对你一个人吗？
1: 说完这句话，大师面向三位魂斗罗教委：
0: 三位前辈，对不起，今日之事就此作罢，但三位前辈热情招待之情我们永不会忘，后会有期。等一下。
1: 孟神机眼中厉光大

0: 盯着那位身上九环闪耀的独斗罗。
1: 独孤伯，就让我们三个老家伙来领教你的毒。
0: 天星炉魂斗罗白宝丹、天青藤魂斗罗智霖分别来到梦神机背后，三人身上同时释放出强横的气势，梦神机的身体瞬间变得虚幻起来，化为一道漆黑的虚影，浓浓的黑雾从他脚下升起，两黄三紫三黑八个魂环同时绽放，从魂环上就能看出双方的差距。独斗罗独孤博的第五魂环就已经是万年魂环了，而梦神机的第五魂环依旧是千年的。天星炉魂斗罗白宝丹的掌心之中多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鼎炉，上面一共有七颗银星烁烁放光，他的魂环与梦神机的魂环一样，凝实厚重的气息遍布全身。天青藤魂斗罗智霖身上只出现了一根天青藤，但那藤蔓的颜色如同翡翠一般晶莹，淡淡的清气从他身上释放开来，弥漫全身。此时史莱克学院一方众人的脸色都很难看，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最后面的小舞此时正竭力收敛着自己的气息，脸色已经显得有些苍白了。从血腥亲王三人进入这里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不过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而已。小舞的双眼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红色。
2: 三位魂斗罗与一位封号斗罗之间的对峙，令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气氛都变得极为凝重。三位魂斗罗的气息护住了背后的史莱克学院众人，而独斗罗独孤博也自然而然地替血腥亲王和四皇子雪崩挡住了扑面而来的压力，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独孤博虽然非常强大，但面对三名魂斗罗联手的局面也不敢大意，墨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了几分凝重之色。血腥亲王这时怒声道：
1: 三位教委，你们这是干什么？
2: 他心中此时也已经有些后悔了，这三位教委毕竟都是八十级以上的强者，深受天斗大帝重视，万一真的打起来出了什么问题，他也担待不起。
1: 血腥亲王，你一意孤行，过了今天老夫三人必到陛下面前上本弹劾，让陛下来评理。
2: 梦神机也是动了真怒，史莱克学院的那些人给他的印象很好，尤其是那个令他们极其震惊的唐三，此时眼看着对天斗皇家学院将有极大益处的合作就要化为泡影，他怎么会不气呢？论年纪，那位封号斗罗独孤博没有他大，此时梦神机动了真火，已经顾不得后果了。对于他来说，眼前已经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去留问题，更关系到他们三位魂斗罗的面子。当然之前唐三带来的惊喜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
1: 算了，
2: 弗兰德心中暗叹一声，他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隐藏在水晶眼镜后的眼神重新变得平静下来，他向三位魂斗罗微微失礼。没想到我们这次前来给三位前辈带来这样的麻烦，弗兰德惭愧。既然天斗皇家学院不愿留我们，我们又怎能强求？就算躲得过今日，恐怕也将不得安宁。三位前辈就此别过，他日弗兰德再来拜访。
0: 弗兰德早已不是年轻时容易冲动的他了，他自然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那位血腥亲王既然已经是己方为敌，再留下去也是徒增烦恼。天斗皇家学院虽好，但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他们这次在大斗魂场上有不少收益，回去重开史莱克学院也足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了。梦神机有些焦

0: 焦急地叫道：
1: 弗兰德院长，留步！
0: 弗兰德没有回身，带领着史莱克众人大踏步朝外面走去。当史莱克七怪路过那位四皇子雪崩时，明显看到他脸上幸灾乐祸的神情，而那位血腥亲王则把头抬得高高的，仿佛看不到弗兰德一行人似的。三位魂斗罗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但此时他们又能如何呢？这里毕竟是属于天斗帝国皇室的。正在这时，一个娇俏的少女从外面跑了进来。
2: 爷爷！
0: 之前还一脸阴冷的独孤博看到了这位少女，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柔和下来，伸手将少女搂入怀中，哈哈一笑。
3: 燕燕，不错，你的实力又有进步了。
0: 这个少女史莱克七怪都认识，正是上次在索托大斗魂场与他们进行斗魂的黄斗战队的控制系魂师独孤雁。他们看到了独孤雁，扑入爷爷怀中的独孤雁自然也看到了他们。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脸色一变，搂住独孤博的脖子，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当初秦明回来之后，就详细地告诉过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史莱克七怪的年纪，用来刺激他们修炼。独孤雁极其详细地询问了唐三的样子，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看看当初击败自己的嚣张家伙，没想到却看到了自己的爷爷。而在场的史莱克七怪中，唐三虽然普通，但身形和眼神是改变不了的，他自然一眼就认了出来。独孤博抬头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走出了教委大厅，他的目光在唐三的背影上停留了一下，嘴唇微动，似乎在向独孤雁说着什么。独孤雁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丝笑意，扑入了独孤博怀中。
4: 三位教委，对不起，我也要离开学院了。
0: 说话的是秦明，此时秦明脸上已经尽是悲愤之色，师长受辱，而他却没有抹去这份屈辱的实力，这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无论如何，他都不允许自己再留下来了。无论这里有多好的待遇，在他心中也永远比不上他的起点史莱克学院。
5: 三位教委同时一惊，就连那位血腥亲王也愣住了。秦明在天斗皇家学院的地位，其实比弗兰德等人知道的还要高上许多，可以说是仅次于三位教委。毕竟秦明是目前武魂殿记载中达到60级的最年轻的几人之一，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三位教委一直确信不用到60岁，秦明就能成为又一位封号斗罗。一位封号斗罗的出现，不仅对一座学院有重大意义，对整个天斗帝国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此时此刻，血腥亲王这才终于有些后悔，他眉头紧皱。可在这个时候，他自然不会说什么，否则的话，那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脸吗？孟神机赶忙上前一步拦住秦明：小秦，这怎么行呢？这件事等我们仔细商量过再说，今日一事我们一定会上奏陛下，请陛下来主持公道的。秦明摇了摇头，眼中流露出毅然决然之色。
4: 教委，天斗皇家学院毕竟是属于皇室的，既然皇室厌恶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我还有何脸

0: 什么样的人才吗？你，
1: 他答应过史莱克学院众人，不说出唐三拥有外附魂骨之事。此时气往上撞，身上的魂力波动很不稳定。血腥亲王淡然道：“
2: 哎，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三位要是想到陛下面前告状，我也无话可说，告辞了。”
1: 说完，他带着雪崩朝外面走去，却并没有招呼独孤博。独孤博也没有急着离去的意思，看了三位教委一眼。哎呀，一群连八十级都不到的魂师，有什么可挽留的？你们三个，真是老了。孟神机怒道：“
2: 你懂什么？不错，他们确实没有一个达到八十级的，但你知道他们的潜力有多大吗？或许再过几十年，刚才那些人中会出现几个封号斗罗。血腥亲王今日这么做，是把帝国推向深渊呐！难道你认为今日之事不会让人家记恨吗？”
1: 哼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燕燕，爷爷要走了，你在这里好好学习吧。
3: 血腥亲王带着雪崩走出教委大厅，慢慢向前走着，脸色明显沉了下来。
2: 雪崩啊雪崩，这次你可给叔叔找了个大麻烦啊你。这件事恐怕那三个老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
3: 雪崩陪笑道：“
4: 嗨，叔叔，今天的事儿反正多谢您了。您也看到那史莱克学院的人有多嚣张了，这要是留他们在学院，早晚会闹事儿的呀。”
3: 血腥亲王淡然道：“
2: 哎，算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你记住，如果你父皇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先揍的你。如果不是为了削弱你大哥的势力，你以为我会轻易得罪这么多魂师吗？嘿，雪崩啊，你可得努力，不然未来争位之时，就算叔叔想帮你，恐怕也帮不了了。那三位教委在你父皇心中分量很重。哎，可惜他们却是你大哥的人，也都怪你太废物了。”
3: 看似一场闹剧，其中却蕴含着许多深意。这位血腥亲王绝对不是一个冲动之人。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在下山的过程中谁也没有说话，秦明很快追了上来，跟在弗兰德背后一言不发，但从他那铁青的脸色就能看出他现在的情绪有多差。史莱克众人下了山，再次看到山脚下清澈的小湖，只是此时谁也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
5: 院长，不如我们把史莱克学院做大吧。
3: 开口的是戴沐白。弗兰德停下脚步，仰头望天。尽管今天的阳光很灿烂，但他此时的心有些发冷。戴沐白说：“
5: 您一直不肯接受学院的赞助，我能理解。但现在这个时候，就算是争一口气，我们也不能就此作罢。您放心，我不会用家里的钱来赞助学院，我们七个是史莱克七怪，自然应该为了我们的史莱克学院做点事。我们可以去参加斗魂大赛，以我们金斗魂战队的级别，绝对可以给学院带来丰厚的收入。让我们把学院做大吧，总有一天我们会让天斗皇家学院后悔今日之事。”
3: 戴沐白无疑是史莱克七怪中的老大，他此言一出，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大师叹息一声，抬手抓住弗兰德的肩膀。
5: 弗兰德，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不好。
3: 弗兰德摇摇头。
2: 和你没关系，是我们倒霉。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一点重办学院的心情都没有。或许是因为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吧。
3: 赵无极问：“
2: 那老大，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呀？”
3: 宁荣荣说：“

0: 到我家的城堡去吧，这里离我们七宝琉璃宗不远。
1: 弗兰德摇摇头，
2: 算了，我再也不想去体会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了。蓉蓉，谢谢你的好意。
0: 院长，您放心，我家绝对不会像天斗皇家学院这样的。您也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对任何魂师都是欢迎的，要是谁敢对你们说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不就是个独斗罗吗？哼，等我回去请剑爷爷和骨头爷爷出面，打得他满地找牙。
1: 弗兰德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他知道现在自己的决定并不只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和眼前的这些孩子。他放松心情，拿出院长应有的气概。
2: 这样吧，我们既然已经远道而来，就在天斗帝国的首都休息一下，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商量之后再说。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6: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愿不忘啊愿永忘啊，这生是每一天。
6: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扫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颜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逸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Star Crossing Line》。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Heal Your Broken Heart》。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逸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与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柔和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要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你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所有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4: 欢迎各位趣宝在上午9点钟在央视频去旅行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去旅行，去互动，去看，去听，去感受旅行的魅力。
3: 没错，那么我们去旅行账号下方呢也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大家随时点击收看。前两天呢刚过了立秋啊，但是我觉得这暑气儿是一点都没散，一出门还是一身的汗，走两步。
4: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一定得吃点什么东西让自己的这个凉一点啊。很多人说我要吃冰棍啊，吃冰水啊，其实这个刺激还是挺大的。吃什么呢？吃性凉的东西压一压，鸭子是正好。民间自古就有这个鸭子性凉，滋补又降燥。
3: 那咱们今天呢先拿鸭子来打个底，
4: 也
3: 可以算是给后边真正入秋的日子提前做点贴秋膘的知识储备。
4: 说到吃鸭子呢，咱们中国人可是行家，一只鸭子到了不同的地方，做法千差万别，各有各的讲究。
3: 就拿咱们大家很熟悉的北京烤鸭来说吧，皮酥肉嫩，肥而不腻，已经是享誉中外的京味名片了。
4: 哎呀，这个北京烤鸭你夹起一片啊，这个在酱里甜面酱里蘸一蘸啊，然后再包到这个饼里面，薄薄的饼里面，然后再加点黄瓜，加点葱，不裹上啊，放，哎呀，好吃哈，
3: 好吃。
4: 一大早的。然后看到四川呢有张茶鸭，先腌后熏再蒸最后炸，用的是这个樟树叶和花茶当熏料，熏出来的鸭子带着一股草木清香，外酥里嫩呐。
3: 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一个特费功夫的，扬州的三套鸭。三套什么意思呢？一只家鸭套一只野鸭，野鸭里头再套一只鸽子，关键是这三只呢全部都是去了骨，一层套一层，炖上3-4个钟头，从外吃到里，一层一个味儿，一次吃三只。
4: 所以这个江浙沪啊，这食不厌精啊，在他们那儿真的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哈。我们台湾也有不少吃鸭子的好方法，比如宜兰的这个樱桃鸭啊，肉嫩皮薄，拿这个做烤鸭是相当出名。还有当地有这个全鸭宴，从头到脚一点儿都不浪费哈。
3: 说到这儿呢还想起去台北的时候，每到冬天呢还有很多姜母鸭店，跟福建的做法是一脉相承，但是呢又多了一点台式的甜润。一群人围着一桌咕噜咕嘟的煮着，吃的人额头冒汗，特别的过瘾。
4: 对，说到鸭子呢不光是吃啊，生活中哪哪都有它的影子。古诗啊，春江水暖鸭先知，动画片里面有唐老鸭啊，八大山人的鱼鸭图，连综艺节目很火的叫彩灯的哲学鸭。
3: 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来了，我们刚才提到吃的菜，还有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是跟鸭子沾边的故事，都欢迎我们的趣宝来登录我们央视频的直播间互动社区，一起来分享。
4: 好的，我们就会在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取两位趣宝作为我们的幸运儿，给您送上是云朵杯，随身旅行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带给您一些温暖， 温暖您的旅途生活。有任何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和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互动，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3: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有什么精彩的安排。
4: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学长呢由云南昆明。
3: 今天的麦造必须来聊一聊鸭子。
4: 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去旅行吧。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3: 今天呢，我们的台湾学长凯哥要带我们游云南昆明。其实呢，这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选择在昆明工作、学习、生活，甚至定居。那么有的人说呢，是因为气候啊，昆明四季如春，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也有人呢说是因为步调，昆明的生活节奏是刚刚好，不急不慢，让人很放松。还有人说呢，昆明人特别的热情好客，去了你就不想走了。
4: 台湾学长凯哥呢，如今是在云南昆明安了家，成了一名新云南人。他经常通过自己的镜头和脚步，向台湾朋友分享真实而美丽的云南。他喜欢昆明哪一面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6: 我们到昆明呢，一定要去一个地方，叫做斗南花市，号称全球第二大、亚洲第一大的这个鲜切花交易市场。但我们呢，先去了解嘛，就看到真的是大家会在那边拍卖，每天这样子去拍卖，这个花马上下来以后就去抢拍，拍卖下来以后你就可以，就是你的，你就可以卖给别人。然后呢，为什么才叫落地签？因为它有一个一号楼啊，它的一楼全部都是卖花，各种的花，还有各种的植物，还有各种的这个多肉，哇，真的是便宜。什么叫做这个云南十八怪？鲜花用这个一捆一捆的来卖的意思就是这样，别的地方一支鲜花可能5块10块，在云南它是一捆的鲜花10块钱。然后二楼三楼还有一些文创吧，鲜花文创的产品，有精油啊，还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他们最爱买的就是菌菇糖包，还有那个永生花的那种相框，很漂亮。反正我觉得斗南花市近期我真的是跟很多朋友在聊天嘛，它是很多大家来了一定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而且那里有些地方也很出片，因为你会跟着很多的鲜花一起合照，那个不出片才怪的，对吧？然后晚上呢，我们专门去打卡了这边就是有名的昆明南长街夜市，那去体验一下在昆明的这个夜市烟火气。这边的夜市啊，还有一个叫做昆明台北街，台北呢也有一个昆明街，是不是很有意思？那昆明的这个台北街里面呢，还有一些台湾小吃，什么大肠包小肠啊，什么臭豆腐啊，鱿鱼羹啊，咸酥鸡，这些都有。我觉得这里真的是烟火气超浓的。那当然南长街里面还有云南本地的美食也应有尽有，那我们一边走就一边吃，然后也吃了一点锅炒米线啊，包浆豆腐啊，还有这个傣味炖鸡脚哦，还有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叫做剑手青冰淇淋，哇，现在听起来是不是很过瘾？这个吃了以后会不会有一点点出现野生菌的小幻觉呢？这个一定要你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才知道。
3: 哇，刚才听台湾学长凯哥分享斗南花市的花按捆来卖的，
4: 对，
3: 这个场面我觉得10块钱一捆，我感觉我去能拉一车回来。
4: 这个地方呢，大维去过哈，亲身去感受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一片，然后各种各样的花，可能你在北京买的时候，就咱们在地铁下来之后就卖那种鲜花的吧，多少钱？那人家在那一捆，这么大，然后。看着他们买肉一捆呐、一捆呐、往车上搬，所以有鲜花点缀的生活的这个城市一定会是非常悠闲、非常惬意、非常美丽的。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凯哥第二天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路哈，他是从翠湖到昆明老街，再去滇池边上追夕阳。 他说那是另外一种昆明，慢悠悠的，让人不想离开的那种。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吧。
6: 隔天我们从翠湖一路散步过去啊，然后绕到昆明老街、望月楼，还有咖啡文化艺术特区，超级好看，超级好拍。然后我们就随便站一个角落，都是很好拍，很好看。年轻人呢，我发现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边的文艺氛围，然后大家就边逛边聊天啊，边找一些自己喜欢的古色古香的小东西，然后气氛也超欢乐。老街的这个整个氛围跟满满的人间烟火真的很有感觉。说真的，我们都很喜欢昆明的夏天，凉凉的很舒服。市区逛完呢，我们特地跑来滇池南边的海燕村，我真的超推这个小村落啊，不商业化，很疗愈，完全是另一种昆明的风景。还有来这边一定要吃这里的特色窑烤面包哦，口感松软，香气很浓，吃起来很有古早味的感觉。然后我们大家就跑到滇池南边那边，就是等傍晚夕阳落下的那一刻，真的全部的人都安静下来了，整片天空金黄橘红倒映在水面上，真的美翻了。夏夜晚风吹过来，凉凉的，真的很舒服。所以这个一定你们要来现场看，你才能体会我说的七彩云南的美。这次我们从这个市区老街哦，走到滇池边的村落，看街景，喝咖啡，吃美食，追夕阳，很多风景啊，亲自走一趟才懂。昆明不止好看，还有更多的是这种让人很放松、很自在的生活感。一种不走赶路的行程，就是放松，慢慢逛，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舒服温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程，大家都玩得超开心。台湾的年轻朋友们，你一定有时间，一定要来昆明逛逛，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等你来解锁。
3: 从全球第二大的斗南花市，到烟火气十足的南墙街夜市，还有从文艺范儿的翠湖昆明老街，到滇池边那个安静疗愈的海燕村，昆明呢确实有很多面，每一面都让人心动。
4: 特别大伟也去过昆明很多次哈。选择四五点钟的时候去这个翠湖边上走一走，然后呢随意的找一家茶馆坐下来，然后点一杯茶，然后看着湖面，就特别的悠闲，特别的舒服。而且这个无论是哪个茶馆啊，或者是这个咖啡厅，它的花都会非常多，花非常多啊，就是你感觉在花丛当中享受的那一份优雅，那份惬意，那份清闲。
3: 再来一份剑手青冰淇淋。
4: 其实这个就是刚刚好的生活节奏，这也是很多越来越多台湾同胞选择留在

0: 昏迷的原因吧。
1: 没错，各位趣宝，刚才为大家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
0: 音乐清灵，意韵悠远。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 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微信
2: WeChat
3: 微博
2: Microblog
3: 脸书
2: Facebook
3: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5: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啊，是所有和鸭子有关系的啊，生活当中的吃喝玩乐的，只要和鸭子有关的，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大为抛砖引玉哈，大为曾经有一个鸭子一样造型的杯子，
4: 哦，
5: 特别可爱啊，就是一个黄色的，然后圆咕隆咚的啊，有一个小鸭子，可爱的小脑袋，然后倒上水，哎。 特别有意思是，你只要倒上开水之后，它那个就会变颜色
4: 哦，
5: 特别可爱啊，就是一个黄色的，然后圆咕隆咚的啊，有一个小鸭子可爱的小脑袋，然后倒上水，哎。 特别有网友就留言了哈，这个欣柔就说：“儿时就学会一首儿歌，叫数鸭子。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哎呀，这个歌曲，这个儿歌一出来，那个童真、那种欢乐、那种可爱的感觉就浮现在大脑当中，所有人都会脑补这样的一个画面。
4: 吴昕一就说这首歌曲呢登上央视的春晚了。那么欣柔还提到了一首歌曲，也是儿歌，叫《小鸭子》。歌词呢是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吴昕说祭祀的时候呢，就知道奶奶有喂养鸭子。印象最深的是。
5: 有一年鸭子自己孵化出来小鸭子，这个话的逻辑是对的啊。还有这个有人说，欣柔他说，南京啊，南京素有鸭都之称啊，他的那个烤这个。
4: 咸盐水鸭是特别好吃的哈。他说前几天呢，在商超还买了酱香鸭，挺好吃。
5: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跟鸭这个生活当中都和各种各样。
4: 早上我就吃了咸鸭蛋。欢迎各位来分享啊，无论是吃的菜、养的宠物、唱听的唱的歌曲，只要跟我们的可爱的小鸭子沾边的故事呢，都欢迎来分享。各位去吧，我们如果聊到鸭子。 感觉这个北京烤鸭是必不可少的。
5: 对，刚才在听歌的间隙，大为还说呢，得安排一顿北京烤鸭了。
4: 突然想起来了哈，真的，其实北京烤鸭呢，你要说它不能天天吃，它一定不能天天吃，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油腻哈。我们但是隔一段时间，你想起这一口啊，北京烤鸭皮酥肉嫩，肥而不腻的口感，享誉国内外，当之无愧的京味儿名片。 这个北京烤鸭呀，它并非起源于北京，它是起源于明初的都城南京。
5: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呢，我们有请相声演员栾云平为大家讲述这北京烤鸭的前世今生。
2: 烤鸭在我国是一道历史悠久的美食，以前叫炙鸭和烧鸭。北方的天气比较寒冷干燥，并不是鸭子的传统栖息地，所以北方人吃鸭子也就相对少了一些。那么北京人又是怎么形成吃烤鸭的习惯呢？北京烤鸭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关于北京烤鸭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时候，由南京带入北京的。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灭掉元朝之后，建都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南京人爱吃鸭子是公认的，可以说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老百姓爱吃，皇帝也爱吃。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宫廷御厨开发了多种烹饪方法，逐渐为以后烤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后来明成祖朱棣继位，他登基后第一道诏书就是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1416年，北京城正式开始营建，而在城南宣武门外热闹的米市胡同，一家烤鸭店正式开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便宜坊。后来人们提起北京烤鸭，常常联想到全聚德，其实北京最早的烤鸭店是这家最老的便宜坊，比全聚德还要早了400多年。由于店铺做的烤鸭味道鲜美，价格便宜，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顾客，烤鸭就随着迁都在这里落地生根，并在之后的数百年的时间里成为北京菜中最受欢迎的美食。便宜坊的烤鸭用的是焖炉技法，所谓焖炉呢，就是一种地炉，把鸭子直接放入地炉烘烤，关上炉门不见明火，烤出的鸭子口感非常好，鸭皮饱满，肉质细嫩。不过到了清朝的时期呀，烤鸭技术有了一项重要的创新，那就是挂炉烤鸭。清朝同治初年，一个原本做生鸡鸭买卖的商人盘下了一间濒临倒闭的干果铺，做起了烤鸭店，并取名全聚德，又花重金聘请了做御膳的烤鸭师傅，改进了烤鸭工艺，将原来的烤炉改成容量大并且没有炉门的挂炉，这就大大提高了效率和观赏性。挂炉烤鸭的特点是用明火烤，用枣木、梨树等果木为燃料，伴随着被烤的滋滋作响的声音，鸭子的外皮逐渐变成枣红色，鸭皮和鸭肉分离，变得又薄又脆又香。可以说这种全新的技法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清朝最出名的挂炉烤鸭。挂炉烤鸭不仅烤制的时候有观赏性，吃起来也非常有仪式感，讲究也是非常多。鸭子烤好以后端上桌，片鸭的师傅要当着客人的面给您片这鸭子，这就是考验片鸭师傅手艺的时候了。一只烤鸭要片108片，不能多也不能少，才能说明手艺已炉火纯青。传统的片鸭每一片又要有肉又要有皮，吃起来才口感丰富。不过近年来啊，又兴起了这个皮肉分开两吃的方法，满足了人们对鸭皮和鸭肉等不同位置的喜好。吃鸭子的时候最普通也是最传统的方法就是卷这个荷叶饼，拿起了一张荷叶饼，又薄又烫手，抹上一点六必居的甜面酱，放入几片鸭子，再加入山东的葱丝，最后卷起来，在那嘴里一嚼啊，那叫一个香。鸭肉的香脆搭配着甜面酱的浓郁，葱丝恰到好处，在嘴里爽口解腻，滋味浓厚，俩字儿，好吃，仨字儿，太好吃。 北京烤鸭从明朝初期传入北京，到今天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从最初的宫廷御膳流传到民间，倒成了京菜中最盛名的一款美食。从曾经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到如今平民百姓也可以一饱口福，北京烤鸭不仅见证了北京城自明清以来的繁荣，也成为北京人心中念念不忘的一道美食，传承着一代代人的情感回忆。
3: 要说来这北京烤鸭最迷人的地方，还真的是它那股闯劲儿，走南闯北哈。
5: 对，
3: 本来是南京的吃食，跟着朱棣一路北上，到了北京扎下根，一待就是600多年。那么从变异坊的焖炉到全聚德的挂炉，从皇宫大院到街头馆子，他一路变一路传，最后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北京的招牌。
5: 对，游客来北京啊，奔的就是这口。咬下去皮是脆的，肉是嫩的，酱是甜的，葱是冲的，卷在饼里满嘴都是热乎气儿。但是您嚼着可不光是好吃，还有这座城600年的变迁，是南北交汇的热闹，有老辈儿传下来的手艺和讲究。所以啊，北京烤鸭不只是道菜，它是能吃到嘴里的北京故事。来一趟尝一回，这趟旅行就算没白来了。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欢迎各位听众观众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我们的话题很有意思啊，吃的菜、养的宠物、唱的歌曲，只要跟鸭子沾边的故事呢，都欢迎各位来分享。刚刚跟莹莹说到了这个广西啊，这个柠檬鸭，我们的心肉就发来了，说几年前曾去广西桂林游玩，吃了当地很有名的一道美食，叫柠檬鸭，非常非常好吃。听说是广西南宁著名的佳肴，特色是酸辣口，有酸有辣，舌尖上的美味儿。这个莹莹有发言权。
2: 对，重点是它的配料啊，腌制的这个柠檬，还有酸教头，还有酸姜啊。
3: 哎，我现在这个口腔又感觉很酸了，
2: 酸辣的
3: 啊。十八铜人爱饭团就说，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鸭子的文化，玄武湖景区看一下网红鸭，坐鸭子船，这里南京的是这个小鸭子气十足的地方。走的时候别忘了去文创店，毛绒玩具、冰箱贴等等周边卖的非常火，把它带回家。
2: 看到它就想起了南京的盐水鸭。
3: 说到盐水鸭是真的非常好吃哈。欣荣也说曾经听说过啊，这个南京盐水鸭是非常著名、非常好吃的当地的特产。的确是这样的，欢迎各位这个去品尝一下哈。
2: 看到十八铜人爱饭团还说，每一只来到南京的鸭子都找到了最好的归宿，不是在江南的烟雨里游弋，而是在就是在南京人的舌尖上完成了一场盛大而体面的告别。
3: 南京人对鸭子的执念呢，像一场旷日持久的温柔伪劣啊。十八铜人爱饭团说，清晨鸭血粉丝汤热气最先苏醒，正午呢盐水鸭肉质嫩，咸香里藏着一丝回甘，这个剁鸭子的声音当当当当当当当，从早上一直到夜里，一座城市永不停歇的心跳。哎呀，好吧。
2: 鸭子听到了作何感想？生前嘎嘎嘎，身后剁剁剁。
3: 其实呢，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北京烤鸭哈，这个是，但是他这个老家南京呢。南京人吃鸭子是另外一番境界哈。
2: 对对，
3: 你知道吗？这个明代南京就流传了一句话，叫“古书院，琉璃塔，玄色缎子，闲板鸭”。古书院呢就是国子监啊，琉璃塔就是大报恩寺塔，玄色缎子呢就是后来的云锦，而这些这个地标建筑非遗工艺并列的是这闲板鸭，闲
2: 板
3: 鸭啊，腊制风干，需要吃的时候啊煮一煮。
2: 刚才听见你咽口水了，
3: 哎，被你发现了。现吃啊，现做现吃的盐水鸭就是由它演变而来的哈。
2: 那么可见在几百年前的南京人心里，盐水鸭早就是这座城市的门面了。那么盐水鸭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能让南京人痴迷到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呢？
3: 我们就跟着总台节目，跟着书本去旅行，看看。听一听秦淮小吃博物馆这个周道祥馆长是怎么来说的呢？
4: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一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 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自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在南京一文中写道：南京人都说盐水鸭更好，大约取其嫩其鲜，可谓一语道破盐水鸭美味的精髓。不过盐水鸭得到南京人的喜爱，不只是因为可口，还因这盐水鸭有另外一个寓意美好的名字。
5: 那大家想一下，盐水鸭，还有一些其他的名称，
6: 不是那个桂花鸭，是不是同学们？
5: 一点不错。那么为什么又称它为桂花鸭呢？
6: 这是因为是在桂花盛开的时节，这个鸭肉最肥嫩最鲜美的。
7: 会不会在制作过程中放了一些桂花呢？
5: 大家呢刚才谈的呀都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叫桂花鸭？因为这个鸭子啊长到八月份，就是桂花开放的时候啊，它肉质啊最为鲜美。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八月刚好是什么人才选拔的时候。
6: 哦，
5: 古代的科举啊三年一次。那么由于呢乡试被称为贵试，而考过以后啊要发榜，这个榜啊又被称为贵榜。比如啊江南贡院啊，全国最大的考场，他多数时间呢考的是桂榜。恰巧这时候啊南京的这个桂花鸭，也就是盐水鸭呢，刚好出现，那么大家给它命名为桂花鸭。大家品尝着这个鸭子啊，等候着金榜题名。
4: 南京养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唐朝陆广威《吴地记》中记述有春秋战国时期吴地筑城养鸭一说，《太平御览》中整理引述为吴王筑城，城以养鸭，周数百里。包括南京在内的江苏大部分地区水网密布，千百年来靠水吃水，养成了食鸭的饮食习惯。
6: 周老师啊，当时的鸭子就生活在这一片吗？
5: 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地区啊，实际上呢是城区。那么城区呢就不可能的大量的养鸭。当时啊，南京人呢，大多数的鸭子呢都是来自南京江陵的一处，叫做湖墅。

0: 当时啊，南京也好，湖苏当地也好啊，专门有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叫赶鸭。
1: 赶鸭？难道是赶鸭子上架吗？
2: 这个赶鸭呀，不是赶着鸭子呀爬到架子上面去，而是呢，把鸭子呀从湖苏赶到南京。哦，关于往南京城赶鸭这件事。 游遍大江南北的美食家唐鲁孙，在他的《唐鲁孙谈诗》中写道：“小鸭子由鸭贩子一站一站往南京赶，沿路上田边合唱，拾谷粒，吃泥鳅，外带随时洗澡。鸭子一路上跑马拉松，又吃的是活食，自然特别肥硕健壮。看来曾经各地的鸭子真的如千军万马般涌入南京城啊！”
0: 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湖苏的鸭子，那么发展到后来啊，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越来越大，外地的鸭子也运进来，这一带当时人山人海。那么我们现在在这里，刚才我说的那些景况好像没有了，但问题是，南京人爱吃鸭。 会做鸭的这个传统啊，一直没有消失，而是采用了现代的制作方法和运输方式。据统计啊，南京的这个鸭子的消费量啊，一年达到1亿只以上。哇，
3: 这么多！咱们南京人真的是太爱吃了。哎，不过我就想到那一句特别流行的话啊，叫。 没有一只鸭子能游过长江，大家都知道。
4: 对，一点不错。鸭子只能活得进来，煮熟了出去。就说到底，南京人爱吃鸭子，真的是刻在骨子里的。
5: 对。
4: 那么从2000多年前吴王筑城养鸭开始，到后来鸭贩子赶着成千上万的鸭子一路从湖熟走进南京城，再到如今一年吃掉1亿多只，这个吃鸭的传统真的是从来没有断过。
5: 好吃的嘞。盐水鸭呀，之所以让人惦记呢，说到底是俩字儿，本味儿。 金陵麻鸭天生肉紧皮薄，做法上不玩花活啊，淡盐腌，低温煮，吃的是鸭子本身的鲜嫩，再加上桂花鸭这个名字，赶巧碰上了科举放榜这个彩头，一口咸鲜还带着金榜题名的盼头，这。 谁能扛得住呢？
4: 扛不住。那么南京人爱吃鸭，吃的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人情味儿，也是一座承传了几千年的烟火。哎呀，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休息，听一首歌曲吧，继续我们的去旅行。

0: 一首非常欢快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继续我们的去旅行。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无论您是在生活当中用的、吃的、看的、玩的、听的，一切和这个小鸭子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哈。
1: 嗯，
0: 我们来看看网友的留言哈。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还在沉浸在盐水鸭当中，他说这个杨柳湖古村加盐水鸭非遗体验馆在江宁区，杨柳湖古村。可以参观盐水鸭的非遗体验馆，通过趣味的互动了解它的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匠心。
1: 看到心柔还说，几年前风靡全球的大黄鸭非常火爆，在电视上看到过，后来呢有小玩偶小黄鸭买了，现在呢还在家里摆放着一串小黄鸭玩偶，过来过去都会触碰一下一小串小黄鸭。
0: 我记得有一次路过一个学校啊，看见小朋友手里有一个那种可以捏的小黄鸭，它是叫剪鸭我不知道小朋友压力是什么，就学习嘛，一捏那个鸭的那个那眼睛就吐出来，收回去吐出来，特别可爱哈，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做出来，也说明另外一个侧面，就大家对这个小鸭子是非常非常喜爱的哈。
1: 对，
0: 欢迎给我们来各位趣宝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啊，分享无论您是吃的、看的、听的、玩的，这个和小鸭子有关系的这个话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趣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信箱是 qlx@cctv.com。
1: 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南京人吃鸭子，那么这个鸭子呢到了苏沪地界画风就变了，苏州人呢是不满足于淡盐低温的简单做法，他们呢是琢磨着往鸭肚子里塞东西，这一塞呢就塞出了一道登得上大雅之堂的功夫菜，
0: 八宝鸭，又叫八宝葫芦鸭。不知道大家在网上啊，或者是在视频当中，或者是自己吃过啊，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这既是说这个鸭形成了葫芦状，也寓意着这个福禄啊，家族兴旺，让食客在大饱口福同时呢讨了好的口彩，因此这道菜经常成为宴席当中的最后一道上的这个菜，那就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压轴的。但是呢这个八宝鸭的制作过程是非常非常的繁复，也充分体现了苏沪地区食不厌精的特色。
0: 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个什么里面要加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放进去之后还用线头固定啊，这个是因为可能太美味了，各大菜系都能够见到这道菜的身影，而且各地呢还会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口味来定制当地的烹饪的方法。
1: 对，这种地方定制版八宝鸭制作流程呢基本是大差不差，很大程度的定制化都是在八宝料下
0: 下功夫，
1: 八宝料上下功夫的。那么这道苏沪名菜到了山城重庆味道又会怎样呢？下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美食中国栏目一起去听听。
0: 我就想知道这里头有

0: 多少辣椒。
1: 八宝葫芦鸭传承久远，到了重庆融入了本地厨师的巧思，整鸭脱骨，馅料繁复，能拿得起的厨师不常遇见，陈卓就是一位。剔筋、剔膜、剔骨，剔掉多余的脂肪，只用一把小刀，整个过程心无旁骛，屏气凝神，功夫在手上。陈卓。

0: 调味料的香而闻名，以肉香抵鸭腥，这是陈卓的妙计。还有上好的猪后臀，这是新鲜的肉香。香菇、碎米芽菜、青红豆等，一共八种食材，多种滋味，原本各自为战，但融合只需一颗鸡蛋，搅拌、揉捏，盘中粘稠，八种不同的食材此刻才真正相聚。把食材装进鸭皮囊很简单，只要细心就不会撕破口子，重点和分寸在于捏，要求的是不多不少，留有一些空间给膨胀。缝沿切口，腰身中间系一根棉线，至此八宝葫芦鸭雏形出现。蒸，用葱、姜、香菜和高汤、料酒和白醋为外皮去腥增鲜。
1: 啊，可以了。
0: 为一只鸭，陈卓没有把自己束缚在一张乏味的食品清单上，他用刀工、用食材、用烹制，从不同的纬度来展示鸭肉的魅力。最后一道工序，炸。鸭子早已做熟，热油浇淋，为的是口感焦香。葫芦寓意福禄，长寿健康更是渴望。八宝葫芦鸭，一道可闻、可见、可食的佳肴盛于桌上，它饱含着厨师满满的巧思与祝福。
2: 嗯，是的，一只鸭子从苏州到重庆，这个路途不算近的。
3: 嗯，
2: 但是咱们的八宝鸭走得很顺当哈。
3: 嗯，
2: 打从乾隆年间在南巡御膳里露了脸，那么这道菜就凭着肚子里有货的本事，一路从江南水乡火到了山城雾都。
3: 嗯，非常的。哎呀，看评论区都知道，但是这个小鸭子还是情有独钟啊，各种各样的留言，欢迎各位继续留言，无论是吃的、看的、这个玩的、乐的，包括自己画的啊，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在线和您沟通，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2: 嗯。感谢我们今天所有参与节目的趣宝，获得奖品的趣宝是十八铜人爱饭团和新柔。感谢二位。
3: 嗯，非常感谢二位啊。将您的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去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2: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陆红，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2: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曼斯。
6: 晚上好，我是志强。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6: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
5: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
6: 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源之旅在福建厦门启动。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民进党组公务员附录再使绊子，岛内舆论批太过霸道。
6: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2027年度防务预算将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民进党穷兵黩武何时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下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请听报道。
7: 河南是我国下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里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十五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

0: 3000到50000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今年麦收期间，在主产区为期22天的大规模机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2026年1至7月国内外尿素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副秘书长许峰：
3: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苏木河农场负责人张凤全：
4: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5: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割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 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

0: 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胜伟：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15-5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15-5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请听报道。
4: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5: 15-5时期，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6: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1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1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请听报道。
7: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8: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1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受水区群众实现了从喝上水到喝好水、用好水的提升。
7: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不仅解决喝水问题，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

0: 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联调联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纪文峰表示，
1: 关于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四倍，大力提升青岛市及胶东半岛供水保障能力。
0: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2: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今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请听报道。
3: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程。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3: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随后，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越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3: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6: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3: 活动现场还正式发布了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7: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今天上午，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继续来听报道。
3: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了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 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

0: 湾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顺畅。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至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的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在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了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2: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3: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0: 会议流量正加速转化为来深访华的文旅流量与商贸流量。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今天中午12点，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1.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68.4%，同比增长23.74%，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全球贸易变局之下，中国外贸的韧性从哪里来？在浙江义乌，每天数以万计的小商品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这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同一件合身的新装，让义乌外贸焕发出全新活力。这是一项让多地跑变一地办的监管创新，更是一套让一柜一单变拼箱出海的贸易模式。它为中小企业打开通往全球的大门，持续赋能中国小商品扬帆远航。请听报道。
0: 上午10点，义乌市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报检员在电脑上轻点鼠标，不到半小时，一批来自深圳、东阳、义乌三地的眼影、粉饼就完成了全部出口申报手续。公司报检负责人陈华霄告诉记者，这批报关单可节省成本5000元左右，
5: 总共差不多500来件货啊，一个柜子，然后货值的话大概在5-6万美金，总共的话是拼了3家企业，不同的有就是深圳的、义乌的，然后还有东阳的。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彩妆是最活跃的出口品类之一，全国各地的化妆品汇聚于此，拼柜出海，发往全球。但就在1年前，化妆品出口的报检环节还是让商户头疼的老大难。按照传统监管模式，同一个采购商如果采购了3个不同产地的货，就得挨个跑3地办手续，光是跑产地检验、准备材料就得耗上1周。遇上急单，交货期在即，货却还在路上排队等候。痛点在哪里，改革就指向哪里。去年7月31号，全国首个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在义乌落地，允许来自全国其他省市的彩妆产品在采购地义乌统一申报检验，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万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市场采购化妆品采购地申报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6: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这个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样化。
0: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1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三关

0: 一码六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或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2: 这个夏天，坐落于江西九江琵琶亭前的无弦琵琶雕塑悄然在各大社交平台刷屏。雕塑不设一弦，却恰逢雨天，水珠顺着屋檐垂落，丝丝缕缕，恍若天设琴弦，雨滴溅落青石，叮咚作响，正应了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千古绝唱。九江是琵琶行的原生地，更是一座被诗词反复打磨的城市。当诗与远方成为文旅新刚需，当地如何激活传统文化家底，以文化创新力撬动文旅消费力？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行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造型简约的琵琶雕塑寥寥几笔勾勒形态，特意留白衬托江景晚霞，晴日临江而立，大桥流云行船相映，静谧安然。黄昏晚霞流金裹住雕塑，风光动人，引人驻足。雨天雨帘化作琵琶丝弦，风吹雨斜，宛如有人轻拨琴弦，诗意盎然。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4: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3: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亦是中原文化南波赣婆大地的根脉所在，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成史，让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黛瓦都镌刻着诗文印记。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5: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3: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非遗长桌宴，再到庐山西海夜间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1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6: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短视频、沉浸式演绎、古风互动、夜间新业态全都跟上。我们就是想让游客 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地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真正被年轻人喜欢，被时代所看见。
7: 九江古城浔阳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这里既是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之处，也是陶渊明、李白、苏轼等文人大家笔下的精神原乡。当诗意栖居的土地遇上现代消费浪潮，这座被诗词浸润千年的城市如何将纸上的平仄化作脚下的流量，将文脉的厚度转化为消费的热度，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8: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浔阳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3: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9: 以前学古诗其实都是在教室里，在书本上，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个场景。但是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我觉得全部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3: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6: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做融合、做创新、做转化。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弦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1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同名寻根，两岸同心。2026年闽台同名村镇同宗续缘之旅昨晚在福建厦门启动。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张进秋表示，同名村镇是两岸基层交流的重要载体，是深化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纽带。此次以同名村镇为桥梁开启续缘之旅，两岸乡亲寻着相同地名与文化脉络，追溯共同记忆，感受文化根脉，共话乡音，共叙乡情，让跨越海峡的亲情在交流中升温。请听报道。
11: 启动仪式精彩纷呈，舞蹈节目《68海里》以灵动舞姿续写海峡情缘，运用现代表达勾勒两岸青年逐梦图景。戏曲古琴茶艺表演融合歌子戏、高甲戏等元素，以国风雅韵演绎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脉络。闽台青年艺术家同台献唱经典曲目《故乡的云》，唤起全场台胞乡亲的深切共鸣。歌曲《同名村》首次发布，一曲道尽两岸血脉相连、同心续缘的真挚情谊。此次启动仪式还特设闽台文化交流访谈环节，5位两岸嘉宾围绕闽台文脉传承、在闽创业就业、非遗交流、同名村镇联谊等话题开展深度分享， 讲述闽台交流交往的暖心故事，共话闽台文旅融合发展新机遇。本次交流活动为期六天，活动期间，台湾乡亲将前往泉州南安石井镇、梅山镇、漳州长泰山重村、邵武和平古镇进贤村等福建同名同宗村镇，与大陆同胞开展结对交流、族谱对接、寻根谒族等深度互动。
1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2: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
1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台湾民众赴陆近期成为民进党当局的关注点，继抹黑大陆对赴陆台胞进行拘禁和盘查后，民进党当局又强调公务人员赴陆探亲需提供亲友姓名及大陆地区的联络电话，此举在岛内引发强烈质疑。舆论称，上半年岛内赴陆人数持续攀升，台湾民众已经用脚给出了答案。台当局相关机构的网站信息显示，岛内政务人员、县市长、第十一职等以上公务员，以及涉及台湾安全利益、机密或核心关键技术业务等特定身份人员赴陆，必须于线上系统填写赴陆起止日期及活动主旨，并附上赴陆事由佐证资料以及探亲探病缘由等有助于说明活动性质的文件。陆委会近日强调，一般公务员赴陆必须向所属单位提交申请，倘若事由为探亲，需缴交在陆亲友名单、在陆联络电话。公务员赴陆需要提交在陆亲友信息，引发岛内关注与质疑。有基层公务员表示，赴陆申请涉及过多个人信息，有侵犯个人隐私之嫌。对此，国民党民意代表翁小玲炮轰陆委会的做法明显违反原则，涉及侵犯公务员亲友的隐私。翁小玲称，台当局应站在信赖支持公务员的一方，而不是动不动就把公务员当罪犯，这样是贬低全台公务员，相当过分。民众党民意代表许忠信称，陆委会不能以所谓安全为借口，然后无限上纲，自行解释扩张陆委会的行政权力。陆委会要求公务员赴陆探亲需提供在陆亲友名单及联络电话，并用当局需要知道、必须知道一句轻描淡写带过，根本就是滥用职权，展现了权力的傲慢。这不仅是对岛内公务员的不尊重、不信任，更是将公务员的隐私权踩在脚下。全台公务人员协会前理事长李来希直言，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在恐吓公务员都不要去大陆，希望陆委会将心思用在正途，这样的规定没有实质作用。台媒引用国台办七月披露的最新数据称，今年一月至六月，台湾民众赴大陆达285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另外，台监察机构的调查报告也显示，自2022年至2025年，赴陆交流的中学生从零增至1021人，小学生也由38人增至1045人。台湾孙文南院院长汪明生表示，台湾民众赴陆旅游与学生赴陆交流的人数越来越多，台湾要发展，要有未来，无法回避两岸交流。汪明生说，去大陆的台湾人越来越多，这是大势所趋，民进党的所谓抗中保台路线越来越难说服台湾民众，台湾民众直接选择用脚投票，自己去大陆看。台湾联合报近日称，对许多因历史因素仍与大陆亲属保持往来的岛内公务员而言，探望父母、照顾长辈、祭拜祖先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伦，如今却必须把亲友姓名、联络电话一并交给民进党当局，难免令人感到自己不是返乡探亲，而是在接受背景调查。台湾联合新闻网近日称，台当局一味升高赴陆风险论述，与民间体感有明显落差，如何稳住两岸情势，让台湾人能放心出门、安心回家，才是陆委会的职责所在。台行政管理机构近期报告2027年度总预算案编列情况，数据显示，2026年台当局总预算编列 3.35 万亿元新台币，2027年度总预算攀升至 3.6 万亿元新台币，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防务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090亿元，尤其受到外界关注。赖清德进一步宣称，计划2030年前把防务预算占比拉高至5%。绿营借机在岛内鼓吹美对台军售，岛内的舆论就批评民进党当局乱花岛内民众的血汗钱，将其都投入军购，挤占民生福利预算。台湾军事专家卢德允：
15: 买武器装备啊，绝对没有办法换来和平。我们现在阿兵哥都不够了，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而况且你买的很多武器派不上用场。
14: 民进党上台后，岛内防务预算不断上涨。2017年防务预算为3192亿元新台币，2024年已经达到6068亿元新台币，较2016年民进党上台之初增长近一倍。在每年庞大的防务预算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进党当局用来买美国武器的。2020年至2022年间，台湾地区是美国最大的武器买家之一。近期又传出美方拟推出140亿美元对台军售，高额的防务预算占比严重挤压岛内民生经济预算。据台媒报道，若要达到赖清德所谓2030年防务预算占地区生产总值5%的目标，防务预算将占到当年总预算的40%。但台当局财政规模过小，长期以往只能通过举债或挪用预算支撑，大幅挤压台湾的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支出，高额防务开支恐沦为财政黑洞。岛内民众批评对美军购如同花大价钱买回淘汰武器，血汗钱流向海外军火商，不如用来改善岛内民生。台舆论也指出，一味花钱向美方交所谓保护费，换不来安全，穷兵黩武只会加重民众负担。
7: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各位听友，以下请听海峡军事栏目。
1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6: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近日报告2027年度预算案编列情况，总预算将达到3.6万亿元新台币，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防务预算预计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自2016年民进党上台后，岛内防务预算逐年攀升，明年度更将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大关，令人不寒而栗。民进党以强化防卫为名，实则是在挥霍民众血汗钱，向美国变相行贿。然而，在对美军购中，屡屡出现美方只收钱不交货、以次充好等乱象。所谓天价防卫费，除了会进一步掏空台湾外，根本救不了台独。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13: 专家解读：
17: 民进党当局要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编列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的所谓防卫预算，这个数字吓了岛内民众一跳，大家纷纷批评赖清德不顾台湾百姓福祉，一味花钱讨好美国，以武谋独，搅乱台海，最终只会适得其反。民进党当局的天价防卫费完全是对台湾民众的残酷盘剥。他们编列的总预算是3.6万亿新台币，而防卫费就占了将近1/3，是预算表当中所有类目里面占比最高的。按照赖清德的计划，下一步还要把防务开支在台湾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3%提高到5%。这就意味着台湾当局将来要把每年总预算的将近一半都用于军事建设。那么台湾在教育、卫生、公共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占比当然就会被进一步的削减，因为总盘子是固定的。现在台湾地区百工百业面临困境，需要补贴，有多少年轻人就业困难需要帮助， 而民进党当局投向他们的资金占比却在逐年减少，这不是牺牲民众福祉又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的天价防卫费实际上是对美国人的变相行贿，这笔钱当中向美国购买武器、购买军事技术的开支越来越大，但是近年来台湾当局到底拿到了多少美国人的所谓先进武器呢？有多少军购项目被延期交货？有多少是只收钱不交货？有多少项目价格虚高？有多少项目以次充好？又有多少是性能落后的垃圾军购？这些情况民进党当局都很清楚，但是他们仍然狂热地投入巨资用于所谓的对美军购。为什么呢？因为很多钱都是台湾当局要通过各级中间商送到美国政客的腰包里的。对民进党当局来说，他们不在乎能通过军购真正拿到多少所谓先进的美国武器，他们在乎的是用台湾的民脂民膏去满足美国政客的贪欲。他们认为只要把钱送到位了，这些美国政客自然就会所谓保护自己。赖清德宣布要把防务开支在 GDP 中的占比从 3% 提高到 5%， 对美军购的费用自然就会水涨船高啊。他就是借此向美国人喊话，只有赖清德，只有民进党在台上才能给你们这么大的利益，所以你们一定要保我。这不是变相行贿又是什么呢？民进党当局的天价防卫费根本就救不了台独分子的命，他们花的钱越多，台军的战斗力反而越差，根本原因就在于台独不得人心，没有人真愿意为台独去打仗去送命。现在赖清德想拿巨额防卫费跟美国人做交易，但他要知道只有立足台湾他才有价值，只有能继续把持权位，美国人才能对他有兴趣，一旦他失去了价值，美国马上就会抛弃他，不会犹豫一秒钟。民进党不断炒作台独议题，不断在台海升级对抗，他们觉得这样就能吸引到选票，可是台独分子越疯狂，他们的灭亡就会来得越快。民进党当局编列的防卫费屡创新高，恰恰说明他们距离灭亡的一天已经不远了。
16: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那么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围绕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王明志、魏东旭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月。
18: 深度国际。
1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19: 对于美国来讲，他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他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 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必须要向这个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20: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21: 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了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通。至于说后续伊朗要如何管，是否要进行收费，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道的控制权或者是管辖权究竟要在谁的手中，可能还是要等后续这个局势缓和了之后，通过谈判的方式才会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答案。
20: 那么当地时间5号晚上呢，伊朗外交部宣布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新航线的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一旦协议达成，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呢都将关闭，商业船舶可以走一条新的航道，不过这条航道仅为临时航道，预计可通行2到4个月。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罗老师，伊朗所谓的不同于过去的这个60年通行模式，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19: 过去几十年间，霍尔木兹海峡一直采取的国际海事组织确定的一个分道航行制，那这是一个共长度大于20米的船舶在狭窄主航道单向通行的一种机制。那么近海峡的这个航道呢靠北侧，出海峡的航道是靠南侧，中间用一个浮标来进行分隔。长度如果是小于20米的船呢，只能在近岸航道航行，而且这些船不能够纵向的穿行航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这个主航道一直都是在阿曼的领海范围里面的，但是2月28号美伊战事爆发以后呢，伊朗采取了这个管控的这个措施，在主航道进行布雷，要求船只按伊朗规定的这个航道航行。那么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呢就推荐船只的不按这个伊朗规定的航道进行航行，从靠近阿曼这一边的近岸航道来进出海峡。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3条航道。第一条航道是靠近伊朗一侧，在伊朗领海里面一种分道航行制，就一进一出。第二条呢是靠近阿曼这一边有一个近岸航道，这是一个双向航道。 第三条航道就是原来中间那个分道航行制的，但是由于伊朗把那个中间有布雷，是一个危险区，不能使用，所以打了半天，原来是一条航道打出来了三条航道，三条航道现在实际上中间那个航道不能走，就形成一个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伊朗要求船只从他那边走，美国和国际海事组织要求从这个阿曼这边走，但是问题是伊朗不想让船从阿曼这边走，那么他就用无人机去威胁。出现这个情况之后，伊朗一打船，美国就对伊朗的近岸设施进行着攻击，这就是几轮冲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要破解这个难题，在八月的三号和四号的时候，美国和卡塔尔就提了一个折中的这个方案。这个折中的方案是什么呢？进霍尔木兹海峡走伊朗那边的北航道，出霍尔木兹海峡走阿曼这边的这个航道，而且附加一个前提，不能够收费，就是说伊朗那边也可以管一条，阿曼这边管一条，都不收费。但是这个方案伊朗是不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根本不跟美国谈，转而去跟这个阿曼进行谈。现在出来的新的这个机制呢，把原来那条航道向北移，就是全部移到了伊朗的领海里面去了，而且要收费，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回不到原来的状态
20: 了。
19: 对，
20: 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舆论就很担心说

0: 后台让阿曼在前台进行谈，这个背锅的实际上是阿曼，全世界都能看得很清楚。如果说这件事情闹不成，美国可以把责任推到这是阿曼造成的，阿曼跟伊朗没有进行谈好。如果说这个谈成了，大家都能进行相应的这个妥协，某种程度上美国也可以宣称有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一条，美国它是有它的底线的，也就是不能收费，不能由伊朗掌控海峡。美国守住底线的筹码就是三个：封锁、制裁、军事打击。只要伊朗收费控制海峡，美国就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不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不会让伊朗去得到他原来被冻结的那些资产，同时而不排除有相应的可能会进行军事打击。
1: 那我们也看到，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他表示，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草案呢，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是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魏老师，在美伊这个极限拉扯之际啊，伊朗要以立法的这种形式来限制美伊船只过航霍尔木兹海峡，您认为他想传递出怎样的信号？
2: 首先呢，是要表明一种强硬的姿态，即使面对美国的军事打击，面对美国的长时间的军事施压，甚至包括大范围的这个海上封锁，那么伊朗呢，对于美国是不会屈服也不会让步的，而且呢，会以更为强硬的姿态针对美国进行反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针对伊朗事实上还是在进行海上封锁，那么对于伊朗能源的出口，包括物资的这个进口啊，尤其是由海运这个运抵这个伊朗，都会造成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阻力。所以现在伊朗展示出这样的一个态度和观点，其实就是要等美国出牌。如果说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有松动，或者说呢，在海上封锁的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一些让步，可能针对美国和以色列啊这些国家的船只，禁止他们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仅仅是处于讨论的状态，不一定会落实到伊朗国内的这种法律的层面。但是如果危机持续啊，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相互交战，甚至是严重军事对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排除伊朗啊，他会限制美国以及以色列的船只。也就是说呢，伊朗再一次的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筹码。
1: 刚才其实两位老师也都提到，关于美伊在6月份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战火再起，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哈。那据很多媒体统计说，其实从2026年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特朗普至少14次公开表态要对伊朗实施全面的高强度的轰炸，甚至扬言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但是不论调门起得多高，全部都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打击，包括我们说这个7月份的这一次。所以有舆论啊，就将这种变化称为说是这个特朗普的风格。那王老师，特朗普屡次三番的挥舞这种军事大棒又轻轻放下，态度反复无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这个原因呢，既有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的问题、决策风格的原因，也有美国的军事、国内政治、经济还有国际外交一系列现实压力之下，美国战略困境的一种反应。首先可以看到呢，这是特朗普非常随意的决策风格。特朗普通常情况下就是以此来标榜他所谓的这种不确定性，他认为不确定性就是他在外交施压的反而是他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一个战略决策者来讲，这种随意性其实根本不是他的优点，而是一种缺乏战略定力的决策缺陷。执行力和他的盟伴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同时呢，对手反而会认为这种善变就是一个把这种施压当成一个耳旁风，而且当成一个笑话来进行这个看待。第二呢，缺乏一个成熟的外交理念，对待复杂的国际问题啊，寻求外交解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遵循什么样的外交理念它是有讲究的。美国的外交理念呢，主要是表现在干涉主义的强制性外交和孤立主义的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口头上讲是要以实力求和平，有强制性外交的特点，但是实践中间呢，又是典型的这个美国优先的一个交易性外交，理念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矛盾非常的这个突出。交易性外交的特征就是反复无常，来回拉扯，极限施压，这都是一些政治表演。所以这种外交上的重大弱项往往造成的后果就是对手一眼就看透了。第三一个呢，就是决策中间的重大失误，美国高估自己，低估对手，出现现在的困境。第四个方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地区盟友他的反对以及外交上的一种孤立。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的话，特朗普还容易受到经济上因素的影响，耳根子还比较软，但他盟伴来一劝他，他某种程度上进行退缩。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原因导致他出现退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在这表现出来在外交上面实际上呈现出一种不太成熟的情况。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

0: 感谢您的收听。
1: 刚才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志强，代表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年。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驻颜秘方是什么。
4: 有声有戏，听总台热播剧《江海潮生》的幕后创作故事，《百年潮生映荧屏》，十夜救国济苍生。
3: 文化探源，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3集。
4: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走进上海粤剧院青年花旦演员李旭丹的艺术求索路，凤钗成诗至乐音赴新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3: 各位听友，在广西崇左市左江两岸，陡峭的崖壁上分布着数千个赭红色图像，它们被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花山在当地意为有画的山。截至目前，研究人员在左江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已发现了81处岩画点，上千个图像，它们被看作是崖壁上的无字天书。
4: 这些峭壁上的岩画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虽历经风雨，却依然色彩鲜明，令人惊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首个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
3: 今年是左江花山岩画申遗成功10周年。那么，这些神秘的岩画是谁画的？岩画里的图案有什么含义呢？它们至今仍然色彩艳丽的秘诀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读花山岩画背后的故事，先来听听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有怎样的含义。
6: 据专家考证，左江花山岩画创作始于战国，在左江及支流岷江沿岸200多公里的流域内，落月先民在陡峭的崖壁上留下了数千个赭红色图案，迄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
7: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介绍说，
8: 我们开馆前对左江花山岩画复原的一处场景，在场景当中复原了花山岩画的一些代表性的图像，包括正身人像、侧身人像、铜鼓图像和器物图像。图像的大小啊，基本上与整个左江花山岩画图像的大小是等比的。
6: 在这些图像中，蛙形人的图像最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之一，分为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大小不一。
8: 蹲踞式的人像类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能与我们壮族先民啊、落月人他们祈求丰产的这么一个理念有关。
6: 专家认为，这可能象征着落月先民的蛙图腾崇拜，即青蛙可以呼风唤雨，帮助指导农事。而除了蛙形人图像，花山岩画上还有动物、器物等其他图像，它们通常是以组合的形式出现。那这些组合又代表着什么呢？
8: 图像类型是以人物图像为主，人物图像主要有正身人像和侧身人像， 其他图像包括有环首刀、羊角柳钟，还有一些动物图像。根据岩画上的主图说，它是祭祀河神的，有祭祀田地神的，也有祭祀太阳的，也有龙舟竞渡的，说法很多。对于他们绘制计划的研究，学者们也进行了一些专题的一些研究，主要是认为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通过了攀爬法、搭架法、浮船法和悬吊法这几种方式去靠近崖壁进行绘制。
6: 学者认为，落月人的舞蹈祭祀、绘画祭祀彼此交融，祭祀成员踏着铿锵的铜鼓乐击节起舞，绘制岩画，祈求神灵庇佑，而这些岩画就表达了他们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对美好愿望的期盼。
3: 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赭红色的岩画图像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旧鲜艳如新。那么2000多年前的落月先民在悬崖峭壁上作画用的是什么颜料呢？花山岩画的驻颜秘方是什么呢？近日，山东大学联合广西民族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学术期刊《考古科学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秘了左江花山岩画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原理。继续来了解。
6: 研究发现，左江花山岩画是由天然石灰岩基底、石灰、骨灰、血液灰浆、纳米氧化铁颜料三层结构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这是一种极其稳定的有机无机复合交结体系，其抗物理、化学、生物侵蚀的能力远超天然有机交结材料。
7: 广西民族博物馆研究馆员胡鹏程：
8: 颜料成分本身大家都以为是赤铁矿，也就是我们说的三氧化二铁，但是有机交结物的材料研究出来之后，有认为是动物胶的，也有认为是植物胶的，这两种胶它都属于有机胶。
6: 然而左江流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高温多雨，天然有机交结材料很难长期稳定保存。那么这套驻颜配方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科研团队通过对前期收集到的天然脱落岩画碎块进行了解析，发现花山岩画并非简单的颜料涂抹，而是由基岩层、灰浆层和颜料层共同构成的一个三层整体。
7: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吴萌介绍说，
9: 我们这次把花山岩画的横截面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我们发现颜料不是直接附着在石灰石上的，它中间有一层100多微米到200多微米厚的这个灰浆层，这一层从结构上看它就是花山岩画的交结材料。然后经过物质分析，它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和磷酸钙，还有一点点蛋白质，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花山岩画的交结物是一个以无机质为主的生物矿化的碳酸钙，它足够稳定，才让花山岩画在左江流域留存了2000多年。
6: 专家解释，其基本原理是落月先民首先将石灰石和骨头一起煅烧，得到混合骨灰的生石灰，再将其与水、少量血液混合制成血液灰浆，并将灰浆涂刷在石灰岩表面，其次将富含氧化铁的红粘土与水混合，提取天然纳米氧化铁作为绘制岩画的颜料，在半干的灰浆表面用颜料作画，最后灰浆中的氢氧化钙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生成碳酸钙，并在血液蛋白诱导下发生生物矿化，形成致密晶体。
7: 吴萌表示，
9: 从颜料到交结物都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无机物，所以就不会再变质了。
10: 2000载江风浩荡，400里崖壁留痕，一幅幅赭红岩画是落月先民镌刻在左江峭壁上的不朽印记，也藏着远古先民的生活图景、图腾信仰与美好期许。
3: 山河不语，文明有声，从形态各异的神秘图案到千年不褪色的科学奥秘，那些崖壁上的无字天书是历史的馈赠，跨越2000年的时光向我们诉说着落月文明的古老智慧。申遗成功10年，花山岩画不再是深藏江畔的古老遗迹，更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承载民族文脉的瑰宝，让花山文脉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6: 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海潮生》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引发广泛的关注。剧集以清末状元张謇弃官从商创办大生纱厂为主线，讲述了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年代，以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壮阔人生。
3: 从剧本的打磨到实景拍摄，从造型美术到演员表演，主创团队以敬畏之心还原历史，用工匠精神致敬先贤。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剧集的创作幕后，也走进张謇和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7: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8: 是个死局，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9: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辉煌，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10: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

0: 哪件事容易啊？咱们不都扛过来了？
1: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戬，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戬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3: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六七稿剧本了。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1: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戬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戬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2: 孟庆峰说，
3: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表示，
4: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社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是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1: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戬，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戬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戬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戬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5: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总制片人孟庆峰说，
3: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5: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1: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戬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2: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郝平表示，
6: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7: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5: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6: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

0: 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1: 以我在大生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2: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5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3: 张謇之孙张旭武回忆说：“
4: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生活的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婚，就是这样的。
1: 我们通师啊，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说：“
5: 父教育母实业，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1: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2: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3: 电视剧《江海潮生》演员何冰，
6: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2: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3: 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
5: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2: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5: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 那是在骨子里的。
1: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3: 江潮奔涌，岁月流声。电视剧《江海潮生》定格下张謇于乱世中拓路前行的人生，既是对他个人理想人生的全景描摹，更是对近代中国实业救国浪潮的深刻回望。主创团队以敬畏还原史实，用匠心致敬先贤，让办实业、兴教育、利益民生的精神内核突破荧屏，直抵人心。而先贤留下的实干担当与家国情怀，终将在这个时代奔涌不息，代代传承。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大运河从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它南起余杭，北到涿郡，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特别是对沿线地区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2: 如今当大运河成为每个人的运河，每个人也就成了这条河流的活力之源。沿着运河流经的区域，人们亲近这条河流，汇入这条河流，在新时代的思路下集聚成一种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生生不息》第三集。
3: 河北吴桥杂技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一代杂技人正在训练。在吴桥，大约有10%的人口从事杂技行业，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之乡。吴桥与杂技究竟是如何结缘，又如何成为了城市名片？土生土长的作家张彦广正在寻访其中的答案。
4: 在我们小时候随便玩玩个倒立啊、后翻、前翻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游戏而已啊，就特别普及。在过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盐碱滩地比较多，靠着耕作呢，有的时候是入不敷出的，就通过这个运河到各个码头表演，然后养家糊口。
5: 小小的扣肉越有油，我抢着抢着都转户，南京上流南京去，北京上流北京游，南京爱情倒不少，瑞河两岸做春秋，瑞河两岸做春秋呢。我买个丽水看一看啊。
3: 吴桥杂技大世界里，曾经的民间生存技能已经成为这里的文化产业。上百名民间艺人变身为职业演员，吸引着每年数十万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
4: 在过去的杂技艺人呢，他的本源的身份他是个农民，他是在农忙的时候回来种地，农闲的时候就出去耍生意。现在呢，就是挣着比较稳定的工资，享受着鲜花和掌声。他们不仅是一个职业一个行业，我想他更多的是一种事业，他就是愿意享受在这里享受这种荣光。
5: 伙计，哪个地方两个接货来，伙计得要把腿伸开，手要打开，好，欢迎欢迎们。
4: 我呢作为一个作家，就是在一直在记录吴桥杂技和运河的这个互相的作用。我们的杂技艺人就是因为有了运河的这种通达，这种闯荡的精神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大运河在为我们的吴桥杂技赋能，我们呢在为大运河赋行，彼此互相补益的，他们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
3: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来源于人们的认知，也因为认知的刷新产生巨大的能量。当吴桥杂技汇入运河文化的洪流，也就有了源源不绝的动力， 也正是这些传统文化生态的保存与发展，让这条河流奔涌不竭。
6: 抓一只吧。
3: 浙江湖州南浔古镇，父亲钱学学正带着6岁的女儿多多一起在门口的河边捉虾。
6: 好了好了，
3: 这种水乡独有的乐趣就是他们一家曾经向往的生活。
6: 我们民宿前面就是有一条河的嘛，他说爸爸馒头可以吃鱼吗？因为我们家有只猫嘛。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去捞一点。我在城市里根本不会去跟我女儿去在河边去抓虾抓鱼吧，这个是我现在回来觉得最好的一个满足吧。
7: 多多来帮忙端一下三道茶。
8: 来了。
3: 河边的民宿里，多多的母亲张磊正在为客人制作南浔传统的三泡茶。她和丈夫离开城市回到老家，租下这处临河的院落改造为民宿，为的就是让孩子也能体会这个古镇的传统与人情。
7: 幸福的童年能治愈一生吗？所以我希望我女儿她有这么一个幸福的童年。你在这边就是小镇上你吹过的一种风，真实的这种生活才是让你的心是愉悦的，所以想带着多多一起回到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地方。
6: 野外烧呀。
3: 南浔乡间的野火饭是夫妻俩的童年记忆，打野灶生野火，用各处收集的食材做好野火饭，再分送给周边的邻里。古镇的温暖和人情就藏在这些生活的细节之中。
9: 老爸，那锅是腌好了的，那早上开，那早上开。
7: 有时候我带着多多在古镇里面逛，然后就是周边的邻里啊，就是会跟他打招呼，因为现在老人特别多，年轻人都去城里了，像多多这么小的也比较少在古镇里面，所以就变成了大家的小孩一样。其实古镇是需要这些年轻人注入的，因为我们老一辈的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希望是有更多的这种年轻人回来，把我们南浔的这个文化底蕴呢是传承下去。
8: 我要铲，我要铲。
6: 我跟我老婆已经带了一个很好的头了，这种东西都是潜移默化慢慢影响的，有人去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越来越多的人去做，慢慢的一些好的作品全部沉淀在我们这边，就这样的古镇才是最有魅力的。
8: 哎呦，好大呀！
3: 南浔镇外的大运河是这个古镇的孕育者，运河塑造了沿岸的城镇，城镇塑造了周围的居民。如今，年轻的运河一代正在塑造着新的运河，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就是运河不老的秘密。大运河应该如何与城市一起蜕变？从北京到杭州，在京杭运河的两端，人们正以不同的思路刻画着这条河流的未来。北京亮马河，一条几乎被遗忘的运河水系，10公里的河道贯穿了众多城市核心功能区，如何在改造的同时协调好政府、城市与居民的关系，是规划者和设计者们在工程之初就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北京，亮马河改造项目找到的是一种和市民共商共治的道路，而今天马海涛和长琴的回访 就是检验他们治理成果的时候。
7: 我也还记得那天好像应该是2018年的夏天，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方案，我们又坐在这边
10: 今非昔比了哈。
11: 没错，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非常棒。
12: 这个核化就是当时跟那个居民啊还有街道的人访谈的时候，他们就讲到记得以前这个河里面是有荷花的，但是后面呢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我们也是算是找寻了当时他们的一些记忆。经过我们提升改造之后，我们有这种滴水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上面呢还有一个二层的我们可以跑步啊散步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现在呢就从我们的建筑，然后我们到绿化到水岸，它都可以无缝的衔接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亮马河，一种新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天的亮马河是一个开放贯通的立体空间，无论桥上桥下，岸边还是水上，每一个地方都把使用权还给了市民。一条包容的河流让城市变得柔软。
13: 来，开了车下，开了车下。
3: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却是大运河上从未有过的景观。拱宸桥下，人们乘坐着平价的水上巴士观光通勤。亮马河边，跑步的人们享受着城市的公共水域。从南到北，不同的地方以殊途同归的方式，将大运河还给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从这条河流诞生，大运河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奋斗与兴盛。在千年的时光中，大运河连绵不绝，连接起了我们的精神空间，在奔涌进取中兼收并蓄，一路向前。
2: 此刻大运河正穿行于辽阔的大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的认知和理解，见证着文明的复兴与跃升。我们听到大运河浑厚的低吟，那是我们久远文明的当代华章。
1: 2000多年时光谱写了大运河之歌，它流经我们，也将穿越我们，在华夏大地上留下生生不息的人类史诗。
1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17: 横向
18: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4: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要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今年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粤剧诞生120周年。作为粤剧王派艺术的代表作《追鱼》，近期在上海复排公演，由上海粤剧院青年演员李旭丹担纲主演，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王志平担任艺术指导，他也是李旭丹的师父。
2: 粤剧《追鱼》是公认的舞台上难度极高、极具考验性的经典剧目。剧目讲述了鲤鱼精为追寻真爱变身牡丹小姐，不顾天兵天将百般阻挠，坚持与意中人张真留在红尘的爱情故事。此次为复排宗师王文娟的这部经典作品，李旭丹跳出文戏舒适圈，以执着的勤学苦练在汗水之中沉淀功底，也收获了成长。
1: 那么李旭丹与宗师王文娟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深厚的缘分呢？年少时他又因何与粤剧相遇，一步步踏入梨园，走上戏曲舞台呢？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位青年花旦不变的艺术追求呢？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走进李旭丹的艺术求索故事，《凤钗成诗志·乐音赋新城》。

由上海越剧院复排的传统剧目《追鱼》日前亮相，青年越剧演员李旭丹出演李鱼精，其唱腔贴合王派，平淡中见华彩，温婉中藏深情，身段表演功底扎实，极具舞台感染力，引得满堂喝彩。在此之前，李旭丹在舞台上

0: 九岁领衔复排全本，如今37岁的年纪，李绪丹首次挑战全本追鱼，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1: 经典要靠人传承啊，追鱼就是从宗师，然后到志平老师，到就是我们一脉相承的一代一代的老师，能够倾囊相授，才能有新一代的这样成长。
0: 对李绪丹而言，追鱼的意义早已不只是一部经典剧目。生长于书香家庭的李绪丹，自幼跟随祖父学习国画、诗词和古筝。9岁那年，一次偶然在电视里看到了王文娟演绎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深深打动了他。
1: 越剧《红楼梦》一放，然后王文娟宗师的这个林黛玉的形象一出现，我就瞬间被越剧吸引了。我觉得她像仙女，像那个仕女图。我记得他是在那个穿过这个花丛这样子，然后缓缓的一边走一边唱嘛，就觉得整个的这种意境很美妙。
0: 自此，李绪丹便萌生了学唱越剧的心愿，王文娟也成了李绪丹心中遥不可及的偶像和艺术标杆。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命运也在多年后为他促成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相逢。2006年，刚从江苏省戏剧学校毕业的李绪丹参加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比赛。
1: 我们当时是晋级的选手嘛，要开会。所有人都说李绪丹你快出来快出来，说王文娟老师在侧台已经站着等着你半个多钟头了。
0: 这次相识让17岁的李绪丹得以有机会得到王文娟的悉心指导。
1: 我就觉得像做梦，就是当时很小嘛，就是觉得怎么能得到这样一个大师的这样子厚爱，送了我2张碟片，说让一定让我好好去学习传承这两部作品。他说这两个戏够你琢磨一辈子，吃一辈子。
0: 这2张珍贵的碟片就是王文娟出演的越剧经典代表作《追鱼》和《红楼梦》，由她塑造的鲤鱼精更是越剧史上的艺术高峰。作为越剧王派艺术创始人，王文娟还塑造过林黛玉、孟丽君、春香等众多家喻户晓的经典舞台形象，表演文武兼备，细腻传神，同时融合话剧、电影写实手法，主张唱腔要平淡中见华彩，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越剧王派艺术风格。

0: 当时宗师跟我说，行不动群，他的那个葬花身段是非常严谨的。比如说他有一个转身啊，然后你在这个的时候有个很柔的转身以后，然后这样子一弄，他就有一个侍女感，让你的那个裙子啊感觉是个圆的这样，然后很柔美的这样走，然后包括转身了以后，然后一个亮相，就是整个的气韵要在。
1: 就在结识王文娟先生同一年，李绪丹被推荐参加《红楼梦》中人选秀，一举摘得林黛玉组全国冠军，一时间影视邀约纷至沓来。
0: 电影邀约啦，经纪公司签约啦，我都推掉。然后当时我们组里老师说，他说你这个是人家所有学习影视梦寐以求的，他说多少人去跑组。我说我的快乐点是我在舞台上，我希望就像我们宗师说，台下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
1: 生活做人简单一点，台上演戏复杂一点，这句恩师的教诲也成为日后李绪丹从艺的准则。2008年，李绪丹正式加入上海越剧院红楼团，褪去选秀光环，潜心打磨技艺，回归他钟爱的越剧。

2013年，上海越剧院启动创排原创大戏《甄嬛》，这也是李绪丹入团后迎来的首个极具分量的角色。甄嬛一角要从十几岁进宫，一直演到成为太后，角色人生跨度很大，李绪丹倍感压力，很长一段时间他都需要靠药物才能入睡。

0: 观众那个时候开始讲唱腔不像王派，我们王派是中音区为主，比较厚实，年轻时候他就比较飘嘛，比较尖比较细。当时我排的传统戏只有《红楼梦》跟《皇帝与村姑》两部嘛，我觉得大家批评有道理，自己的奶水不足啊，要恶补一些传统戏。我很喜欢一个剧目，就是《春香传》，你看我买了很多《西园记》《春香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很多部传统大戏，然后收集以后呢，我呢就会去问宗师嘛，就是你当时怎么创作。我有段时间就是天天跟着宗师的这个录音去练习，练完以后再回来唱甄嬛，大家就觉得王派味道足多了。
1: 这段潜心钻研传统老戏的经历，让李绪丹的功底愈发扎实。2015年，甄嬛开启剧场驻场演出，一炮打响，在上海天蟾一夫舞台演出20场，一票难求。2018年，王文娟又指导李绪丹推出闺秀主题演唱会，串联起《红楼梦》《春香传》《蝴蝶梦》等王派经典选段，广受好评。然而那一年的王文娟已经92岁高龄，看着潜心好学的弟子，心中满怀期许，但更有牵挂。
2: 不能因为年纪大了以后不能一直带在身边，所以7年前我已经给子斌讲，我说子斌啊，你说但是可以材料，我相信子斌呢一定会尽力的教，就带呢一定会努力的学，你们都努力学习啊。
3: 宗师非常喜欢他，宗师把这份责任吧，他就是托付给我，我认为是重托，但他也非常争气的。
1: 拜师仪式上，王文娟还为李绪丹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2: 用点掌声。
0: 我当时都不知道他会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我都惊呆了。这是一对凤，然后一只呢现在藏着，一只呢我就放在我平时演追鱼的这个头套上，他就一直陪伴我，然后就感觉宗师我在台上演的时候他也在陪伴我一样。宗师拍茉莉君的时候，然后他有一对宫花，然后这也是他对我寄予很深切的这个期待吧。事后宗师跟我说，他还特地当时去福州路，然后就是去那些戏曲用品商店看了很久，然后他觉得呢好像没有那么符合他的心意，所以他就把他珍藏的以前自己戴过的老货就送给我了。
1: 在钻研经典剧目之余，作为新时代青年越剧演员，李绪丹也在思考如何让越剧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近几年他参演革命题材越剧微电影《新生》，尝试在沉浸式微剧场里演绎潘玉良1936，让

0: 沉淀心绪，也会翻看观众的留言和反馈，提醒自己始终怀揣着一份对舞台的敬畏之心。
1: 就是有一些观众会，他们提一些很口型有点不好看，要改改，我就会注意，有时候拿个镜子练。一些年轻的观众，他特别喜欢在网上跟我们互动交流，我得感谢他们。他们看完戏还有这种热情去写剧评，喜欢跟不喜欢的点，那他把它记录下来了，我们能够去消化吸收。我觉得粤剧当年它能够走出来啊，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勇敢吸收又年轻又活跃的一个剧种，不能丧失这种勇于创新拓展跟吸收的这个精神。观众的一种期待也是促使你约束自己更好的前进。
2: 台上一出好戏，台下半生磨砺。循着恩师的艺术足迹，李旭丹在粤剧追鱼的复排中不断求索，找寻传统粤剧与当代观众的共鸣点。而面对传统戏曲融入现代审美的碰撞，他失古而不逆古，为古老粤剧注入更多的青春表达与新意，也让流淌百年的粤音古韵在一代代薪火相传者的努力中拥有更多沉醉其中的知己知音。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第十六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开营，篮球会友青春同行。
5: 毕业季，我们来聊一聊古人折柳赠别的文化内涵。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各位听友，第十六届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近日在西南财经大学开营，来自川台两地的11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
5: 四川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副会长刘浩表示，希望台湾的同学们通过参访交流，深刻感受到两岸文脉相通，真切感受到四川发展根基、发展环境、发展动能、发展前景。期待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四川，品味四川的安逸巴适，抓住四川发展带来的机遇，扎根四川，追逐梦想。
4: 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周明山表示，此次夏令营既是一次文化寻根之旅，也是一次触摸时代的发展感知之旅。西南财经大学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与台湾高校的常态化交流机制。
5: 台湾师生代表黄老师和信同学表示，篮球是两岸青年交流的一个载体，希望呢通过活动和四川的师生以球会友，相互取经，交流成长，增进友谊。他们还向四川师生发出邀请，希望四川师生能去台湾感受台湾同胞的热情。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各位听友，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里的一道独特风景，也弥漫着浓浓的离别情绪。拍毕业照、聚餐、合影、签满字的衣服，还有那句说出口就鼻酸的后会有期。可您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和同窗和师长道别时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答案藏在一根柳枝里，也就是折柳送别。
5: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它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也指折杨柳等这些离别的乐曲，经常承载着离愁与思乡之情。它的起源可追溯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府黄图》当中也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4: 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随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写入诗词，建成文学符号，并随《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介绍说，
10: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汁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汁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恋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恋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4: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中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中“年年柳色，霸陵伤别”，就说明了这样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10: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 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消死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5: 严格来说，古人没有我们今天的毕业，但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聚散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像今天的我们发个朋友圈说一声珍重，那时候的他们折一枝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4: 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折柳，可那份离别时的不舍与祝福和古人并无两样。愿每一个说再见的你都记得那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炎热的暑期啊，避暑游一直都是人们的首选。那么今年夏天呢，青海凭借凉爽的气候以及优质的生态资源，再度跻身暑期热门避暑目的地的榜单前排。
4: 青海省文源回族自治县的东旭村位于祁连山南。

0: 海拔2300多米，四周森林环绕，七八月平均气温只有十几度，村落宁静而美丽，仅一处山洞与外界相连，如桃花源般的存在。下面我们通过音响带您一起走进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感受清凉之下。
1: 清晨，祁连山南麓的东旭村逐渐苏醒，人们驾车驶过村口清幽的山洞，眼前豁然开朗，凉爽的风夹杂着松枝香气扑面而来，雪峰、森林、溪流、花海徐徐铺展。源自耿士卡雪峰的雪水缓缓流淌，汇聚成清澈见底的溪流，流过村口。从甘肃来的小游客刘晓彤一下车就蹲在溪边玩水，摸着水里滑溜溜的鹅卵石，很是开心。
2: 老家，我总是穿裙子、短袖。这里我妈让我换上长裤。这里气候很凉爽，水很多，一会下雨，一会又是大晴天，特别神奇。
1: 村里的藏族乡亲早早就等在村口，唱着歌儿卓玛拉，跳起锅庄舞迎宾。这是迎接远客最隆重的礼节，他们身上色彩绚丽的藏族服装格外引人注目。华热藏族服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贾兰本：
3: 我们华热藏族服饰就是长宽大，先辈们是通边的民族，他这个长宽大就是骑马呀、射箭呀、放鞭这些，脖子里面戴的那个以前就是为了上战场保护咽喉，现在就是装饰品。后面的那个背饰，以前就是一面是装刀的，一面是装弓箭的。再一个，女士的头饰上面主要就是绿珊瑚啊、珍珠啊、银器啊、贝壳类的。从头到脚，两个人做的话，第一个月，全部下来就是16斤左右。就是形容的藏族的女士就是一个一顿的小金库。
1: 感受过传统藏族服饰和歌舞，游客漫步在东旭村，随处可见由石块堆砌而成的藏族民居。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幽静而治愈。除了民俗文化，东旭村的自然风光也吸引人。东旭村三面环水，四面环山，大同河在此形成独特的曲流，山势如骆驼伏卧，形似南北两峰并景饮水。上海的小游客李玉飞说，站在大同河河畔，看着蓝天白云下的青山和脚下的河水，心情豁然开朗。
4: 然后那边的山还有蓝天我都觉得特别美，云很低，好像伸手就能摸到。
1: 青海方言里，浪山是郊游野餐的意思，在清风山野间浪山是当地最地道的打开方式。在东旭村后山坡的草原上，游客们在帐篷营地里一边欣赏着美景，一边惬意地品尝着地道的牦牛酸奶。来自江苏的陈先生这个暑假专程带着家人来青海避暑，准备在东旭村多住几天。
5: 青海号称夏都比较凉快，夏天空气好，心情比较舒坦，比较开阔，释放了一种心理的那种压力。这个地方人杰地灵，热情好客。刚到那边个两位老哥老姐，哎呀，非要给我敬上两杯酒，哎呀，特别让我感动。我们一家来了六口。
1: 午饭时分，村里一对夫妻开的农家乐里飘出了饭菜香，主人在厨房里忙得脚不沾地。锅里滋滋作响，农家乐老板李小明：
6: 这个是羊肚菌，然后那个是野蘑菇，我们去那个我们这个里的山上，我们自己去摘，摘下来以后我们现场给游客做。
1: 热腾腾的饭菜被端上桌，清晨刚上山采的鹿角菜脆嫩爽口，山林间散养的土鸡口味鲜美，自己采摘的野蘑菇炖的汤汁浓郁，食材就地取材，通过质朴的烹饪被激发出最本真的味道。游客李涛第一次吃高原农家菜，赞不绝口。
7: 这个应该是在本地的土特产，味道挺好，最主要还是有一些这个当地的风味嘛。
1: 近年来，东旭村立足生态资源，以民俗文化，持续完善景区基础设施，培育乡村民宿、露营基地、 农特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观光、民俗文化体验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之路。在东旭村党支部书记黄才照看来，村庄最大的魅力在于契合了人们内心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8: 咱们旅游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火起来？
9: 差不多五月份吧，持续到十月份。像我们好一点的农家院的话，可能一年能挣个二三十万。然后村民的话也会在自家门口卖一些酸奶呀、特色小吃嘛，收入也是比较可观的。像一些人的话，平均差不多一两万能赚上，就是旅游季节这几个月。夏天的话，我们这边的温度不是特别高，是一个避暑胜地，希望很多游客能够知道并走进这里。
1: 门源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李小青说，当地一直在探索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0: 我们门源最大的优势是生态和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生态加文化加体验的模式，让游客不仅能避暑，更能深入地了解我们高原民族，让良资源变成热经济。
1: 夜晚，村广场的篝火熊熊燃烧，游客围着篝火跟随藏族乡亲们跳起了锅庄舞，夜风吹过，歌声和笑声交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在这处高原上的桃花源，人们享受着山野清风，邂逅着独属青海夏天的浪漫与自在。
11: 我觉得让人感觉到不管有什么事情，用这种跳舞的方式把它疏解，展现了我们一种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的。
12: 哎呦，看见这山水景特别好，跟平时不一样。
11: 这地方真的很值得来一趟。当你心里感觉遇到坎儿过不去，或者觉得生活没有那么甜的时候，到青海旅游就是给了你一颗糖。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92集，封号斗罗毒。血腥亲王身边那名绿发老者突然睁开了双眼，他的目光落在即将冲上前的戴沐白身上。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温度仿佛都骤然降低了几分。那是一双墨绿色的眼睛，不带丝毫生命气息，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冰冷，还有邪气。戴沐白闷哼一声，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然后就那样悄无声息地摔倒在地，一动不动了。一道青色长藤闪电般的探出，缠绕在戴沐白腰间，将他强行拉扯回来。正是天青藤魂斗罗智霖出手了。孟神机怒声说道：秦王殿下，您不要太过分了。血腥亲王淡然道：哦，呵呵，我怎么过分了？孟神机首席，你不要忘了，学院是属于皇室的，作为直接管理者，我有人事决定权。你如果不服，可以向陛下去告状，但在陛下没有免除我的职务之前，这里还是我说了算。你，孟神机气得须发皆张，说不出话来。青光闪耀输入戴沐白体内，戴沐白在青光的包裹之中慢慢醒转过来，眼中却尽是带着恐惧的茫然。之前有那么一瞬间，戴沐白只感觉到全身一冷，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别说攻击，根本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血腥亲王转向自己身体右侧的老者，面对三位教委和史莱克学院众人时，十分倨傲的他对身边的绿发老者竟然恭敬有加。独孤先生，那就拜托您了。绿发老者淡淡地看向面前的史莱克学院众人，用实力证明自己，你们一起来吧。说着，一层强烈的绿光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紧接着一圈圈光环从他脚下接连升起，而他的身体没有出现丝毫变化。黄黄，紫紫，黑黑黑黑黑，一共九个魂环盘旋而上，刺眼的光芒令整个教委大厅都变得绚丽起来。封号斗罗。史莱克学院众人的脸色变了，三名教委的脸色也变了， 谁也没想到，这名看上去不修边幅的绿发老者，竟会是当今大陆上的绝世强者之一。他竟然是一名魂力高达90级的封号斗罗。
2: 别说是史莱克学院这些人，就算是3位80级以上的魂斗罗，也没有信心能够与之对抗。魂斗罗与封号斗罗称号上虽然只有一阶的差距，可实力却是天渊之别。等级越高，一级的差距也就越大。虽然那名绿发老者身上的后5个魂环都是黑色的，但谁都知道，越靠后的魂环越接近10万年。他的最后一个魂环保守估计应该是7万年的。从绿发老者身上的气息就能够判断出，他是一位拥有兽武魂的封号斗罗。而他在释放出武魂的时候，身体没有丝毫变化，更加证明了他的恐怖。对武魂控制到如此程度，只有封号斗罗这个级别的顶尖魂师才能够做到。大师上前一步，挡住怒火中烧的几位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向绿发老者说：
0: 阁下复姓独孤，身上腥气逼人，如果晚辈猜得不错，您应该就是封号为独的独斗罗独孤博前辈吧。
2: 绿发老者怪笑一声，
0: 没想到居然还有人会记得我。不错，老夫就是独孤博。既然知道老夫的名讳，还不快滚。
2: 大师的脸色依旧平静，他竟然认真地点了点头。
0: 好，我们滚。弗兰德，我们滚吧。
2: 说完，大师伸出一只手强扯着弗兰德向外走。弗兰德用力一挣，挣脱了大师的手，眼中冷厉之光大放。
0: 小刚，我不能让史莱克受此侮辱。
2: 大师怒道，
0: 你不怕死，难道你想所有人都跟着你一起死吗？封号斗罗有其是你能抗衡的。如果你也是封号斗罗，你也可以随便让人滚，但你不是。就算我们这些老东西不怕死，难道你想让孩子们也跟着一起走向毁灭吗？独斗罗独绝天下，你以为他在攻击的时候会只针对你一个人吗？
2: 说完这句话，大师面向3位魂斗罗教委：
0: 3位前辈，对不起，今日之事就此作罢，但3位前辈热情招待之情，我们永不会忘，后会有期。等一下。
2: 孟神机眼中厉光大放，盯着那位身上9环闪耀的独斗罗。
0: 独孤博，就让我们3个老家伙来领教你的毒。
2: 天星炉魂斗罗白宝丹、天青藤魂斗罗智林分别来到孟神机背后，3人身上同时释放出强横的气势。梦神机的身体瞬间变得虚幻起来，化为一道漆黑的虚影。浓浓的黑雾从他脚下升起，2黄3紫3黑8个魂环同时绽放。从魂环上就能看出双方的差距。独斗罗独孤博的第5魂环就已经是万年魂环了，而梦神机的第5魂环依旧是1000年的。天星炉魂斗罗白宝丹的掌心之中多出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鼎炉，上面一共有7颗银星烁烁放光。他的魂环与梦神机的魂环一样，凝实厚重的气息遍布全身。天青藤魂斗罗智灵身上只出现了一根天青藤，但那藤蔓的颜色如同翡翠一般晶莹，淡淡的清气从他身上释放开来，弥漫全身。此时史莱克学院一方众人的脸色都很难看，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站在最后面的小五此时正竭力收敛着自己的气息，脸色已经显得有些苍白了。从血腥亲王3人进入这里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只不过一直没有人注意到而已。小五的双眼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红色。
0: 3位魂斗罗 与一位封号斗罗之间的对峙，令整个教委大厅内的气氛都变得极为凝重。三位魂斗罗的气息护住了背后的史莱克学院众人，而独斗罗独孤博也自然而然地替血腥亲王和四皇子雪崩挡住了扑面而来的压力，眼看着大战一触即发。独孤博虽然非常强大，但面对三名魂斗罗联手的局面也不敢大意，墨绿色的眼眸中流露出了几分凝重之色。血腥亲王这时怒声道：
5: 三位教委，你们这是干什么？
0: 他心中此时也已经有些后悔了，这三位教委毕竟都是80级以上的强者，深受天斗大帝重视，万一真的打起来出了什么问题，他也担待不起。
5: 血腥亲王，你一意孤行，过了今天，老夫三人必到陛下面前上本弹劾，让陛下来评理。
0: 孟神机也是动了真怒，史莱克学院的那些人给他的印象很好，尤其是那个令他们极其震惊的唐三，此时眼看着对天斗皇家学院将有极大益处的合作就要化为泡影，他怎么会不气呢？论年纪，那位封号斗罗独孤博没有他大，此时孟神机动了真火，已经顾不得后果了。对于他来说，眼前已经不只是史莱克学院众人的去留问题，更关系到他们三位魂斗罗的面子。当然，之前唐三带来的惊喜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剂作用。算了，弗兰德心中暗叹一声，他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隐藏在水晶眼镜后的眼神重新变得平静下来。他向三位魂斗罗微微施礼，没想到我们这次前来给三位前辈带来这样的麻烦，弗兰德惭愧。既然天斗皇家学院不愿留我们，我们又怎能强求？就算躲得过今日，恐怕也将不得安宁。三位前辈，就此别过，他日弗兰德再来拜访。
2: 弗兰德早已不是年轻时容易冲动的他了，他自然明白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那位血腥亲王既然已经是己方为敌，再留下去也是徒增烦恼。天斗皇家学院虽好，但终究不是久留之地。他们这次在大斗魂场上有不少收益，回去重开史莱克学院也足以支撑很长一段时间了。孟神机有些焦急地叫道：
5: 弗兰德院长留步。
2: 弗兰德没有回身，带领着史莱克众人大踏步朝外面走去。当史莱克七怪路过那位四皇子雪崩时，明显看到他脸上幸灾乐祸的神情，而那位血腥亲王则把头抬得高高的，仿佛看不到弗兰德一行人似的。三位魂斗罗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然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但此时他们又能如何呢？这里毕竟是属于天斗帝国皇室的。正在这时，一个娇俏的少女从外面跑了进来。
7: 爷爷！
2: 之前还一脸阴冷的独孤博看到了这位少女，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柔和下来，伸手将少女搂入怀中，哈哈一笑。
0: 燕燕，不错，你的实力又有进步了。
2: 这个少女史莱克七怪都认识，正是上次在索托大斗魂场与他们进行斗魂的黄斗战队的控制系魂师独孤雁。他们看到了独孤雁，扑入爷爷怀中的独孤雁自然也看到了他们。当他的目光落在唐三身上的时候，脸色一变，搂住独孤博的脖子，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当初秦明回来之后，就详细地告诉过黄斗战队的队员们史莱克七怪的年纪，用来刺激他们修炼。独孤雁极其详细地询问了唐三的样子，他此次前来就是为了看看当初击败自己的嚣张家伙，没想到却看到了自己的爷爷。而在场的史莱克七怪中，唐三虽然普通，但身形和眼神是改变不了的，他自然一眼就认了出来。 独孤博抬头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已经走出了教委大厅，他的目光在唐三的背影上停留了一下，嘴唇微动，似乎在向独孤雁说着什么。独孤雁脸上顿时浮现出了一丝笑意，扑入了独孤博怀中。
0: 三位教委，对不起，我也要离开学院了。
2: 说话的是秦明，此时秦明脸上已经尽是悲愤之色，师长受辱，而他却没有抹去这份屈辱的实力，这是何等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无论如何，他都不允许自己再留下来了。无论这里有多好的待遇，在他心中也永远比不上他的起点史莱克学院。
0: 三位教委同时一惊，就连那位血腥亲王也愣住了。秦明在天斗皇家学院的地位其实比弗兰德等人知道的还要高上许多，可以说是仅次于三位教委。毕竟秦明是目前武魂殿记载中达到60级的最年轻的级人之一，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三位教委一直确信不用到60岁，秦明就能成为又一位封号斗罗。一位封号斗罗的出现，不仅对一座学院有重大意义，对整个天斗帝国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此时此刻，血腥亲王这才终于有些后悔，他眉头紧皱。可在这个时候，他自然不会说什么，否则的话，那岂不是自己扇自己脸吗？孟神机赶忙上前一步拦住秦明，小秦，这怎么行呢？这件事等我们仔细商量过再说，今日一事我们一定会上奏陛下，请陛下来主持公道的。秦明摇了摇头，眼中流露出毅然决然之色。教委，天斗皇家学院毕竟是属于皇室的，既然皇室厌恶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人，我还有何脸面再留下来？三位教委的好意，秦明敏感于心。当年秦明来的时候是孑然一身，今日离去，也不会带走这里一丝一毫。三位教委，多多保重。这些年来的照顾之情，秦明铭刻于心，他日必有回报。告辞了。秦明没有给三位教委再挽留的机会，催动魂力，身形一闪，已经追着史莱克众人离去的脚步出了。

0: 才吗？你，
1: 他答应过史莱克学院众人，不说出唐三拥有外附魂骨之事。此时气往上撞，身上的魂力波动很不稳定。血腥亲王淡然道：“
2: 哎，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三位要是想到陛下面前告状，我也无话可说，告辞了。”
1: 说完，他带着雪崩朝外面走去，却并没有招呼独孤博。独孤博也没有急着离去的意思，看了三位教委一眼。哎呀，一群连八十级都不到的魂师，有什么可挽留的？你们三个，真是老了。孟神机怒道：“
2: 你懂什么？不错，他们确实没有一个达到八十级的，但你知道他们的潜力有多大吗？或许再过几十年，刚才那些人中会出现几个封号斗罗。血腥亲王今日这么做，是把帝国推向深渊呐！难道你认为今日之事不会让人家记恨吗？”
1: 哼哼。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燕燕，爷爷要走了，你在这里好好学习吧。
3: 血腥亲王带着雪崩走出教委大厅，慢慢向前走着，脸色明显沉了下来。
2: 雪崩啊雪崩，这次你可给叔叔找了个大麻烦啊你。这件事恐怕那三个老家伙不会善罢甘休的。
3: 雪崩陪笑道：“
4: 嗨，叔叔，今天的事儿反正多谢您了。您也看到那史莱克学院的人有多嚣张了，这要是留他们在学院，早晚会闹事儿的呀。”
3: 血腥亲王淡然道：“
2: 哎，算了，事已至此，多说无益。你记住，如果你父皇问起来，你就说他们先揍的你。”如果不是为了削弱你大哥的势力，你以为我会轻易得罪这么多魂师吗？嘿，雪崩啊，你可得努力，不然未来争位之时，就算叔叔想帮你，恐怕也帮不了了。那三位教委在你父皇心中分量很重。哎，可惜，他们却是你大哥的人，也都怪你太废物了。
3: 看似一场闹剧，其中却蕴含着许多深意。这位血腥亲王绝对不是一个冲动之人。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在下山的过程中谁也没有说话，秦明很快追了上来，跟在弗兰德背后一言不发，但从他那铁青的脸色就能看出他现在的情绪有多差。史莱克众人下了山，再次看到山脚下清澈的小湖，只是此时谁也没有欣赏风景的心情。
5: 院长，不如我们把史莱克学院做大吧。
3: 开口的是戴沐白。弗兰德停下脚步，仰头望天，尽管今天的阳光很灿烂，但他此时的心有些发冷。戴沐白说：“
5: 您一直不肯接受学院的赞助，我能理解。

0: 我现在一点重办学院的心情都没有，或许是因为这些年实在太累了吧。赵无极问：“那老大，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呀？”
1: 宁荣荣说：“不如到我家的城堡去吧，这里离我们七宝琉璃宗不远。”弗兰德摇摇头：“算了，我再也不想去体会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了。”
2: 蓉蓉，谢谢你的好意。院长，您放心，我家绝对不会像天斗皇家学院这样的。您也知道，我们七宝琉璃宗对任何魂师都是欢迎的。要是谁敢对你们说什么，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不就是个独斗罗吗？哼！等我回去，请剑爷爷和骨头爷爷出面打得他满地找牙。弗兰德涣散的眼神渐渐凝聚。
1: 他知道，现在自己的决定并不只关系到自己，也关系到史莱克学院的老师和眼前的这些孩子。他放松心情，拿出院长应有的气概。这样吧，我们既然已经远道而来，就在天斗帝国的首都休息一下。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们商量之后再说。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 主持人叶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凯，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一飞。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登录到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微博，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么同时呢，今天是我们的金榜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榜单冠军花落谁家。首先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排在第10位的歌曲。新歌上榜来到第10位，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是韦礼安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礼物。韦礼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滋养和呵护的，透过音乐，他自己和大家联系在一起。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九位的歌曲，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第一

好，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歌曲表达的意象即是运行的人终于会回家。歌曲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献声黎语清唱，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好，继续走榜，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本周榜单排在第8位的歌曲，来自弦子演唱的《风》。

听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弦子演唱的《风》。整首歌歌曲的曲风呢，都是轻盈空灵的，旋律舒缓绵长。歌曲以如风般自由舒展的节奏，勾勒出松弛又治愈的听觉氛围。编曲简约干净，没有多余修饰，让纯粹的音乐质感直击人心。也许你曾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和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心底的呐喊与对自己的坚守。继续走榜。

0: 即将要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来自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执笔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续写了经典港乐的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歌曲跳出了刻意煽情，以真挚字句回望乐坛征途，感恩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陪伴，没有落幕的伤感，只剩岁月沉淀的坦然与双向奔赴的温情，是一首写给时光与知己的温柔告白。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6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听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跳出了原版悲壮磅礴的仙侠格局，以国风柔和轻柔 R&B 的全新曲风重塑经典。刘宇以清亮通透的声线搭配细腻气声与婉转转音，褪去了厚重沧桑，用温柔细腻的唱腔娓娓诉说宿命的羁绊。编曲融合了传统民乐和现代节奏，保留了原作苍凉深情的内核，又贴少年独有的温柔缱绻，将仙侠意境缓缓铺展，以全新听觉质感唤醒大众心底的青春记忆。好，继续走榜，接下来马上要揭晓到的是榜单上排在第五位的歌曲，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0: 来。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我是逸飞。那今天是金榜时刻，我们一起来揭晓1522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榜单，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五位，来自周渝民演唱的 Tell Me Why。 整首歌曲的旋律轻盈舒缓，编曲干净简约，周渝民嗓音干净温润，清澈纯粹，唱腔轻柔真挚，歌声温柔治愈，氛围感直接拉满，复刻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温柔又耐人寻味。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好，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歌曲，来自秦昊演唱的《泥人》。这首歌曲的灵感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双向友情。整首曲目曲风温婉清雅，国风编曲轻柔细腻，没有浓烈的旋律起伏，简约舒缓的曲调温柔又治愈。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季军位置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和戳心的歌词，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光良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了更深的情感。层层递进的编曲让《天使》从一首情歌转化成一段具有画面感的生命叙事。好，继续走榜，马上要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排在亚军位置的歌曲，来自果瑞斯演唱的《冠军》。

听到的是本周榜单第二位的歌曲，来自果维西演唱的《冠军》。这是一首充满励志精神的歌曲，果维西以超强的演唱功力诠释了冠军真正的内核。没有谁生来注定只能仰望，当所有的热爱最终光芒万丈时，一路的泪水和欢笑都成为了美好。而当我们终于破除万难到达巅峰之时，终于可以一起高喊出那句话，我们是冠军。这是由内向外的自豪与对自我拼搏付出的最有肯定。接下来即将揭晓到的是1522期榜单冠军歌曲，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百无聊赖不仅是状态，也是处境。当我们沉浸于自己的世界里，要想爱世界，就要先爱自己。当我们醒过来，要想爱自己，就要先爱世界。青春年少时正是无忧无虑的时期，但杨博文却用具有深度的歌词诠释出了 Z 时代青年成熟感性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本周冠军曲目，来自 TF 家族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杨博文演唱的《百无聊赖》，接下来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往期冠军歌曲，听到的是戴佩妮和改周岩演唱的《明知山》。歌曲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与自我的不断认知，山始终未变，改变的是行走其间的心。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改周岩和戴佩妮演唱的《明知山》。

那即将听到的是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这是总台首部原创精品短剧集《奇迹》的插曲和片尾曲。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建设者共同的心跳。这趟航程是无名者汇成的星河，在深港交融的码头，在文化出海的浪尖，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坚守中，点亮整片海域。一起来听歌。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点听节目精彩片段。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台青密心仪遇见喜德，今天播出喜德颜色，跟随台青的视角，以蓝绿红黑白五种色彩为线索，探寻大凉山喜德的独特气质。
4: 登陆生活，一起聆听台湾音乐人阿良的分享，来听听如果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哪些好玩好吃的，也欢迎更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走一走，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慢节奏与小确幸。
5: 眼下正值辽东山区林下作物的采收季，今天我们一起走入这片藏着万千惊喜的辽东林海，听一听这里林下经济是如何把绿水青山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的。
4: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悄然上演，

0: 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今天节目一起来看看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4: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3: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4: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3: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3: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好生活。接下来呢，为大家播出专题节目《台青觅心仪遇见喜德》。我们将跟着觅心仪的脚步，从喜德色彩到烟火美食，再到田间的哈密瓜香，一步步为大家解锁大凉山深处这座县城的独特魅力。
5: 很多人啊，第一次听说喜德呢，或许只知道它坐落在四川大凉山，却不知道这里藏着一份用五种颜色书写的浪漫。当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没有着急去寻找商机，而是放慢脚步触摸风的温度、山的轮廓。
0: 他一下高铁，抬头看见的是铺天盖地漫到眼前的湛蓝晴空，连风里都裹着透亮的希望。往山坳里走两步，漫山的草甸涌来鲜活的绿，把所有疲惫都消融在了盎然的生机里。
5: 今天我们就跟着台青觅心仪一起走入这五颜六色的喜德，读懂这片土地的温柔与力量。
6: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职业属性，所以每到一个地方，你就会去挖掘它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然后你会用心去感受这一片土地、这个县给予你的一种真实走心的情感。当我来到喜德县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想用颜色来表达它，就是喜德县给我的感觉，它充斥着蓝色， 因为你一下高铁或者是一下车，你就可以感受到离你很近的蓝天，它就湛蓝的让你觉得充满了希望，你就觉得心情特别的舒爽。你再往这个山里面走一点，你就看到了绿色的大草坪，还有小山坡，这些你就会感觉到它是生机无限的，在积极向上的去炫耀自己的自然。红色是他们的代表色，因为彝族同胞很多，所以他们身上总会有一些彝族的符号，就会有带有红色的耳环，带有红色的百褶裙，然后带有红色的上衣或者是包包，甚至他们的烟袋也都可能会有红色的。但是这个红色反映出来的是他们对生活的热情，是他们对外来朋友们的这种热烈欢迎，这种红色。然后还有黑色，黑色呢也是他们的传统的服饰里面的一个最大面积的使用色。但这个黑色在他们的身上不沉闷，这个黑色在他们的身上看起来是稳重，就是他们稳稳的在传递我是1700年悠久历史的漆器之都彝族民俗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人，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当然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颜色是我这次感受最深的，就是白色。这个白色是他们每一个人牙齿上透出来的那一道笑容的颜色，因为他们看到你他们就会笑得特别开心，不管他跟你语言通不通，不管他跟你文化通不通，但是他看到你他就会伸出他的手握握手，然后跟你笑得特别特别的开心，牙齿中透露的那一片白就如同他们心里面的那一份纯净一样，就会让你特别想要挖掘他们的一些历史，想要挖掘他们的一些品牌特性，然后用专业的方式传递出去，让大家来更爱喜德，让大家更愿意走进喜德来吃美食，然后品美酒，然后看美景，然后泡泡他们的温泉，然后与他们这里的人一起畅想未来。

0: 笑着把你的梦握紧。
1: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2: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1: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2: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欢迎体验登陆生活。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之前节目中呢，我们带大家认识了台湾的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安放在成都这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5: 是的，阿良在成都定居的这些年，把巷子里的盖碗茶声，还有锦江边的晚风，宽窄巷子的竹椅摇晃声，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旋律里。他说呢，这里的节奏太舒服了，傍晚呢在九眼桥边弹着吉他唱歌，台下路过的大爷都能跟着哼两句旋律，这种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浪漫，是他走遍很多城市都没有找到的。
6: 嗯，今天我们继续跟着他的脚步，一起感受这座把诗意和烟火揉进骨子里的城市吧。也欢迎更多台湾朋友呢来成都走一走。
7: 当初选择留在成都呢，最先吸引我的是这个广阔的音乐市场。真正在这里扎根生活了几年之后，才慢慢品味出这座城市呢独有的、独一无二的魅力。首先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面的松弛烟火气，成都人啊懂得啊平衡生活与工作，那在忙碌之余呢，愿意抽出大把的时间啊泡茶馆啊逛老街，慢悠悠的享受日常。这种不紧绷温和的生活节奏和台湾悠闲的日常气氛很贴近。我刚来的时候呢，几乎没有水土不服，闲暇的时候走在街上啊，这种慢气氛呢总是能够抚平疲惫。再来呢，其次这座城市做到了传统底蕴呢和年轻潮流完全完美的融合。老城区的巷子里藏着百年的茶馆、川剧这类的本土传统文化，各个商场呢又遍布着这个 live house 啊、琴行、青年文创小馆。不管是喜欢传统民俗，还是和我一样热爱流行、台式摇滚、弹唱音乐，都能够轻松地找到同好，想办个演出、开个吉他课堂，也很容易遇到愿意静下心聆听、学习音乐的本地人。最后是本地人最真诚、温和的这个人情味呢，完全没有距离感。不管是酒吧下听课的观众呢，还是送孩子来学琴的家长、带人呢，其实都非常的友善。大家也会主动和我交流音乐啊，分享生活，愿意给我支持和鼓励。其实这份温暖呢、包容的人情味，就是我心里呢成都无可替代的专属魅力。如果有台湾的朋友呢来成都游玩，有三个特色体验，我一定会先推荐给他们。第一站呢， 肯定必须去大熊猫基地啦。说实在的，我刚来成都的时候呢，其实本来对熊猫没有特别大的期待，结果没想到所有的景点里面呢，我其实玩最久的反正是这里。像那个熊猫啊，圆滚滚软乎乎的样子，真的非常治愈哦。不管什么年纪呢，什么样的个性的人，看到他们呢，总是觉得软软的可爱。这是只有成都才有的标志性风景，亲眼看到才知道有多么的动人。第二，当然是一定要吃一下地道的四川麻辣火锅啦。麻辣火锅是川渝独特的文化特色，只有在成都、重庆呢，才能够吃到这种原汁原味的风味。去到其他城市都复刻不出这种浓厚的鲜香的麻辣口感。一群朋友呢围坐着吃火锅，热热闹闹的气氛呢，也是来四川必须体验的这种烟火气。第三，就是老城区的盖碗茶茶馆，点一碗十几块的盖碗茶，就能在茶馆坐一个下午，还能够现场呢观赏这个川剧变脸吐火的这个特色传统文化表演。本地的长辈呢，年轻人呢，也都很爱在茶馆里面摆龙门阵，不用赶行程，就安安静静的享受一下慵懒松弛的下午。像这种慢节奏的市井惬意呢，是很难在别的城市感受到的。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为。眼下呀，正值辽东山区林下作物的采收季。抚顺啊，本溪啊，这片林海不再只靠林木产生价值，如今正长出全新的致富路径。在抚顺本溪的林区，林下的这种中药材相继成熟，森林旅游呢也进入到了旺季。
4: 是的，从人工作业的林下种植，到代代相传的采参非遗体验，再到从卖木材转向卖景观的生态旅游，这片山林彻底跳出了守着金山要饭吃的旧路子。
5: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走进这片藏着万千惊喜的辽东林海，听一听这片林下经济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金山银山的。一起来听报道吧。
6: 在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一片人工落叶松林下，红彤彤的人参果迎来了采收季，果实成熟达到95%以上才能采收，窗口期只有两天。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采摘全部依靠人工，现场100多名工人正抢抓窗口期进行采收。
7: 那个啥技术，就是给人家摘干净就可以了，这样子也可以给他摘下来，一天100多块钱，挣点钱就是给孩子买的零嘴，感觉挺好的。
6: 这片山地种的是从韩国引进的高丽参品种，利用人工落叶松林的遮阴条件，模仿野山参的自然生长环境。种植户沈德义说，这个品种有个特点，3年左右就开始结籽，而且产量逐年递增。
8: 种子卖给沈农去种，顶上这个果浆磨掉以后，药厂就回收了，这个叶药厂收回去提取。从根儿到茎到果，就是去了迷没有扔的都能卖钱。像这块地今年产种子大约能有7000斤，卖80来万呗，往后就效益越来越高。这一颗秧瞅着没，现在这颗可能就是一颗参出了2颗秧，过年它出3颗，后年可能出4颗一颗参。
6: 目前辽宁林下山参种植面积已达100余万亩，产量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是全国最大的林下山参产区。同样的林下种植模式也出现在新宾县上家河镇，近1000亩生麻正在林下生长。种植户宁日环说，生麻在当地又叫苦嫩芽，春天是野菜，根茎是药材。
9: 这就是当地野生生麻，春天上是菜，搁这往下是入药的，它的菜也叫苦尽甜来，吃嘴嘴里是苦的，然后你配点别的吃，然后它是甜的。
6: 宁日环说，生麻批发价1斤能卖到20到30块钱，常常供不应求。林下种生麻不耽误林木生长，收益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100倍。
9: 供不应求，它是种玉米的几十倍上100倍的收入。因为怎么说不看什么，这山它没有用的山是黄山，咱这东北的木材也不出什么大材，这样的正好林木还不耽误用，然后底下长着生麻，是不？
6: 收益高了，村民也跟着受益。宁日环的生麻基地常年用工，工人一天能挣120到200元，一年下来解决了数百人次的就业。
9: 我不但我致富，还解决就业了。你看我那工人好几百个工啊，按天算200的、150的、120的、130的都有，工作工种不一样，解决就业呀，是不？人说了嘛，个人富不算富啊，能带动大家富，这才算富呢。
6: 除了林下种植，辽宁的林下经济还延伸出了新的形态。在本溪怀仁县，古老的采参习俗被完整保留了下来。采参人进山前要先喊山。
10: 开山喽！
11: 南大户！
10: 开山喽！
11: 南大户！
6: 喊山之后，山把头会先给人参系上红绳作为记号，再用鹿骨签子小心翼翼地清理根须，确保整根参完好出土。这是长白山采参习俗的一部分。如今，这种传统采参仪式结合研学旅游文化体验，成为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从人参种植、加工到非遗表演、研学体验，人参正在形成一条多元化的产业链。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景观利用上。本溪怀仁县的枫林谷森林公园前身是和平林场，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主要任务是经营林木。林场厂长王国春说，2010年前后，林木可采资源越来越少，木材收入连年下降，林场经营一度陷入困难。

0: 性。
1: 木材的收入基本上维持不了咱们的生存。那时候的林场就是已经达到双位，就是资源枯竭、资金未困的局面。
0: 2012年，怀仁县八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将这片森林改造成了森林公园。
2: 开业的时候，能有俩月的时间，俺们两行就工资就发了100多。那个时候我就挣4000块钱。
0: 王国春介绍，开发建设枫林谷10多年来，累计经营收入近1亿元，同时减少森林采伐面积约1.2万亩。如今，枫林谷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年均收入超过1000万元。和平林场也从全县最穷的林场变成了最富裕的林场。
1: 建设枫林谷森林公园之后，一年的收入就能抵以前5到10年的木材的收入。从卖木材到卖景观，然后从木材经济到生态旅游。
0: 辽宁省林业和草原局改革发展处处长汪礼波说，林下经济不仅解决了林子不能砍、钱从哪来的难题，也是资源保护与生态均衡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我们全省的现在的林下经济的总面积是600多万亩，去年我们调整了将近70万亩的工业林，这样一来把林地空就打开了，利用度就会更高一些。其实森林资源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资源，我们应该利用它。我们不能数着我们的金山银山然后要饭吃，我们得把这个资源用活了。

0: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和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爱时尚，
2: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1: 爱生活，
3: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1: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4: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每一条地铁线啊，都是城市的动脉，列车安全直接关系千万乘客的出行安全。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出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呢？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吧。
4: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
6: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4: 相比人工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张鑫说，
6: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2: 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日前啊，台青珍妮带着台湾朋友走进了以记住乡情留住乡愁为内核的陕北民俗博物馆，在这里漫步青砖灰瓦的仿古建筑群和流光溢彩的现代商业街区交相辉映，恍若时空再次交错，共同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将黄土高原的厚重历史娓娓道来。
3: 陕北民俗博物馆内部以场景还原为核心设计理念，通过复原老榆林72行手工作坊，还有陕北窑洞民居等空间，构建沉浸式文化体验。例如豆腐坊展区展现了从磨豆点卤到成型的传统工艺流程，石磨的吱呀声与蒸腾的热气仿佛将游客带回手工业繁荣的旧时光。
4: 博物馆陈列的各种展品构成陕北文化的物质基因库，从生产工具到生活器具，从民间艺术到信仰符号，每一件器物都刻着地域文明的印记。站在石磨展区前，台湾朋友非常激动地指出，这种拉磨的设计和台湾客家村落的传统磨坊是一样的呀。
3: 嗯，陕北民俗博物馆不仅是一座静态的展示空间，更通过非遗工坊、民俗剧场等动态项目构建文化传承生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台青珍妮的分享。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这次我带着一群台湾青年走进了一座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场馆——陕北民俗博物馆。很多孩子第一次来陕北，对这片土地的印象

0: 还停留在黄土地、信天游、安塞腰鼓这些经典元素，但真正踏进民俗博物馆后，他们才发现陕北的文化其实远比想象更深、更广、更细致。走进博物馆大门时，映入眼帘的是陕北窑洞的拱形造型，厚实的黄土色建筑与院落式的空间设计，让大家一秒就走进了陕北人的生活语境。台湾青年一边拍照一边感叹，原来窑洞不是想象中的土屋，而是那么有美感，那么有设计感啊。身为建筑师的我看着他们的反应，也觉得特别欣慰。第一个展厅是关于陕北人的生活器物，从陈旧的挑水扁担、刺绣鞋垫，到用红土、亮黄、湖蓝组成的花布衣裳，每一件物品都带着强烈的陕北色彩。我特别让青年们停在陕北剪纸面前，仔细看看这些细到像头发丝的线条，奔放又利落的构图，他们惊呼剪纸居然能剪出这么细的弧线啊。也有人说，这种大红色调的美学在台湾的民俗文化里反倒不常见。接着我们来到最热闹的展区陕北婚俗馆，红火的花轿、高挂的红布、传统的迎亲习俗，让台湾年轻人都觉得新鲜。他们一边看一边问我，姐姐，陕北的婚礼是不是特别热闹啊？我笑着说，陕北人一生的大事就是要办得热烈啊，要让乡亲们听得见、看得着、参与得到。听完了大家都点头说，这和台湾乡下的婚宴氛围既然有些相似，哎，同样重视人情味，同样讲究整个村子的祝福。走到后段，我们来到展示陕北信天游与民歌的展厅，整个展厅回荡着悠长的琴声和高亢的歌腔，那种又亮又远又粗犷的唱法让台湾青年听得目瞪口呆，因为陕北民歌最珍贵的就是他唱的生活，唱的是心情。最后我们在黄土高原生活场景的沉浸式展区停留了很久，大家走进仿造的窑洞，坐在土炕上摸着老式灶台的陶瓮，甚至拿着木犁、扁担比划耕作的动作。一个台湾女孩说，我觉得第一次离陕北这么近，也第一次觉得历史课本里的北方农耕文化变得更有温度了。旅行啊，不是从地图上理解文化，而是用脚步进入别人的生活，让那些抽象的传统习俗都变得看得见、摸得到的日常。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

开场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整首歌听完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非常具有烟火气，就像是歌中唱到的巷子口、旧木门、青梅酒等等，营造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杨宗纬的演唱《此生如故》。

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美好又难忘很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却深深留藏在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听到的是陈慧琳演唱的《时光厚礼》，接下来继续分享王心凌《大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治廷的演唱极具画面感，让人一直被他的歌声牵动着情绪。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永利街，僻静的深水埗，流逝的旧时光。刚刚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继续来分享郭柯宇的演唱《直到对的人来》。

孟庭苇以温暖而清冷的嗓音演唱刚刚这首《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将爱情中的成全与漂泊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听者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来听齐秦带来的演唱《夜夜夜夜》。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天。
1: 回春天的旋律灵动优美，如潺潺溪流般缓缓淌入人心，给人以温暖和舒适的感觉。李宇春通过《回春天》这首歌传递了对生活的感悟和态度，他认为春天是拥有身边的日子，是活着的温度，也是提醒所有听歌的人要珍惜当下，把握身边的美好。继续要为大家送出歌手李子婷带来的演唱《剪星辰》。

0: 谢春花创作演唱的这首《俗人言》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了。当我们面对美景，放松下紧绷的心情，应该都会不由心生感慨，明明就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为什么非要去在意那些不愉快呢？谢春花也是想用歌声告诉大家，该选择放下忧愁，去收下生活中的美好这份珍贵的礼物。继续来听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卢冠廷携手李宗盛带来的演唱《生命的源头》。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开场的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勇气》。这首歌收录在她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之中。虽然说不是梁静茹的第一首歌曲哈，也没有在梁静茹的首张专辑之中出现，但是这样的一首《勇气》却成为了梁静茹的成名曲，也是给过很多人爱的能量。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陶喆的演唱《寂寞的季节》。

听到的歌曲来自 Fall in Love 的演唱《命中注定》。这个组合呢，曾经是由四个青春阳光的女生来组成的，她们的音乐以略带未来感的柔美抒情歌为主哈。另外呢，也有一些结合了摇滚与电子节拍的动感歌曲。整体上，她们的声音都是那种稚嫩甜美、青春洋溢的。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听到的歌《明天过后》，虽然说是一首情歌，但是却传达了不要放弃、勇敢面对、积极努力的人生态度。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遇见》。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逃跑计划的演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世界》之中，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和憧憬，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聆听逃跑计划的音乐呢，真的都会听到那些关于梦想、理想的坚持与追随。相信很多人在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之中，都可以听到曾几何时的自己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是来自何洁的演唱《你是我的风景》。

纸飞机这首歌写的是存在人们心中最柔软的童年记忆，歌词简单却很动人，歌曲的开场和串场之中孩子那种细细的声音会让人觉得甜美悦耳，简单的吉他映衬林忆莲干净的歌声，让整首歌呈现出了清爽真挚的动人氛围。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传唱度很高的音乐作品，让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演员》。

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健雅的演唱《无底洞》，这首歌收录在她发行的专辑《陌生人》之中。弦乐的加入让这首歌显得大气有态度。整首歌呢，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很多人对于爱情的态度，会让人感同身受。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温暖动人，十分的唯美，把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嗓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严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严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城市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一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 Cross and I。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一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心里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亲密关系当中真实的细节和温柔情绪。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儿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汪佩蓉演唱的《夜舞》。汪佩蓉的演唱随性而富有张力，真假音转换流畅，带着一丝慵懒的特质，营造出了一种复古且浪漫的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4: 早上好，我是曲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4: 共享制造助力河北激活产业集群新活力。
3: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更好满足入境游需求。
3: 中国驻日使馆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所谓国格一说。
4: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最近，湖北鄂州洞山村里的山野茶馆运动俱乐部开门迎客，来村里休闲度假的游客们又有了新去处。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曾来到洞山村同乡亲们座谈。总书记指出，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落实总书记要求，当地持续推进城乡产业融合，盘活生态资源，引入城市资本，城乡联手打造农文旅融合、水产养殖、藕带规模化种植等高附加值产业。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洞山村村民陈思思：
5: 之前农村是留不住人的，都愿意去到城里面闯荡生活。现如今我们洞山村大变样，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不只是我，还有许多的年轻人选择了返乡就业。
3: 我国目前有9.5亿人生活在城镇，4.5亿人在乡村，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把工业和